0: 全给你伪造的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1: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3: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已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搞定。
2: 真是免费的，200个 G。
3: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1: 挂挂，赶紧挂。
0: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0: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2: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1: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0: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1: 啊。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0: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1: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4: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缺席。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北京时间的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43元气早班车。今天是周五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会和中山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也非常期待啊，看这一次他们会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地方给我们呢。那下面一个板头之后呢，我们马上连线到中山电台的主持人。
5: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6: 早上好，小西。
4: 早上好，洪恩丹露。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6: 今天的话呢，就还是继续由我们两个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中山还有我们深圳哈两地的一些文旅活动资讯。

0: 讯。那现在我们这边来先说吧。
1: OK OK、
0: 啊。对，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中山的夜市啊。
1: 哇。
0: 嗯，对对对，我们中山其实这个夜经济还是挺热闹的哈，就很多人呢在晚上，特别现在天气不是比较热吗，那我们趁着晚上才出动。那我们中山的这个夜晚呢，是綦江河畔月色漫江的一个温柔，也是就有我们灯火夜市一个延绵不绝的一个热闹哈。所以呢今天在这儿呢，其实我们搜集了中山十大特色夜经济的一个聚集区，你看看哈，你就是比较想去哪个区，或者说打卡过哪几个？对，那第一个首推的话呢，肯定就是我们的孙文西路步行街了。因为呢，这边呢是我们这个香山古城夜经济街区啊，就是以我们孙文西路步行街还有新中广场那边呢作为一个轴心，骑楼古韵遇上綦江风光。而且现在呢，街区的这个街头这边哈，应该是街尾吧那边哈，有一个标志性的3D 裸眼大屏啊，平时也是刷屏这个社交圈的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了啊。另外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香山剧场啊，香山剧场的话不定期还会有演出，所以说呢在那边玩的话呢，其实还是我们来中山游客的一个首选啊。对，因为呢你把车停好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步行街它是要步行的，它是不能进车的嘛，跟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步行街呀、綦江西岸呀、香山古城的那个剧场呀，它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吃喝玩乐都能够一条龙打卡。而且呢就是刚刚丹露提到的那个裸眼 3D 大屏啊，它确确实实那个尺寸比较大，所以看起来就很震撼啊。它的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中山百货对面，所以呢你只要把车停在中山百货附近，然后你就可以就走着去边赏夜景，边看我们的这个裸眼 3D 大屏，边品尝我们中山的美食。对，而且现在里面也多了很多网红店嘛。
1: 哎，对对对，
0: 元宝宫我还没打卡呢，平时排队
1: 对，大表哥还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那个糖水店哦，
0: 之前给小西也好像推荐过。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古镇了啊，古镇就是灯饰之都嘛，所以呢他们的夜景的话呢也是非常美的。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古镇异国风情美食街。那这个街区呢就是以外国元素再加上特色美食作为核心，有多个国家的风味餐厅啊都在那边开了，有很地道的一个异域风情的烟火气，可以满足各种的味蕾的需求。
1: 对，因为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个客商啊都能够过来这边采购灯饰嘛，所以呢在那儿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元素还有特色美食。那如果您说哎呀我已经吃惯了中山的美食，那我能不能在中山品尝一些我们世界各地的一个美食呢，在那儿就可以满足你啊。
0: 嘴巴环游世界。
1: 对，那还有呢就是东凤镇啊，东凤镇的凤巢湾创意新天地。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以前呢在东凤跟小朗连接的就是一河之隔，那现在就是说可以开车过桥嘛。那以前呢就是乘搭那个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就是搭船过去的，其实现在在那还是可以搭船。对，而且你在那个滨水空间呢，这片滨水空间还是一个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啊，很有烟火气，就是在滨江两岸开着很多的那个特色文创小店，你边逛边可以欣赏这个灯饰，也可以吹着海风，我觉得是一个挺舒适的一个文创街区啊，
0: 有一股文艺范啊。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我们的东凤的凤巢湾啊，这我还没去过，我有机会我也要去赶紧看一看啊，
1: 那必须要去一下。
0: 对，然后还有大冲洪博不夜城，我记得这个之前也给两位推荐过啊。就是洪博城呢是我们国家的 C 级旅游景区，因为它那边的话呢除了说可以逛逛买红木啊，此外呢那边还有一个岭南夜韵龙都烟火的一个特色定位啊。
1: 对，
0: 所以那边呢也会有消费街区啦，还有一个夜景啊，人文剧场啊，它是一个比较多重的一个业态。那它现在呢是换新改造了龙都里的上下街，它就融入了岭南建筑群的一个天然的舞台，可以说呢把文化呀、消费呀还有产业都玩出花来了。
1: 对，那边的建筑是挺有特色的，而且它很大型啊，你随手一拍都能出片，就特别是晚上再配合那个灯饰啊，我觉得是特别壮观特别好看啊。特别是就从高处一点的地方往下拍，哦，那个照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跟大气啊，那这也是必打卡的。那还有啊，肯定就是连接我们中山跟深圳的少不了的就是要到翠禾马鞍岛那里去走走了啊。在马鞍岛那边呢也有一个滨海夜经济的一个集聚区，它 其实具体就是在马鞍岛东部沿海啊，那它核心的亮点呢就是深中通道的一个日出了，那主打一个自然奇观加科技体验再加夜间消费三合一的玩法，
0: 嗯，
1: 可以说呢在那边是让你的体验感哈直接拉满的，
2: 对
1: 啊，白天就打卡大桥嘛，晚上呢你就可以吹吹海风看看夜景，
0: 他直接露营了，直接在那边看日出了，
3: 从早到晚哈，
1: 对，很多人在那里扎营呢，
3: 嗯，
1: 那还有临海露营啊，周末市集等等的一些新玩法，就可以说啊把你一整天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是的是的，那时间关系的话呢，其实每个镇街它都有一个特色的夜间露营聚区哦，
1: 嗯，
0: 在这里再挑一个吧，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之前在那边拍过一个微电影，
1: 嗯，小懒的樱花里，哎，那边的话呢它是一个特色的商业街，
0: 嗯
1: 啊，也是主打一个餐饮啊加娱乐还有市集多元的玩法，而且那边呢特别多民谣酒吧，
0: 嗯，
1: 啊就特别有烟火气哈，
3: 嗯，
1: 所以就是约上三五知己啊就闺蜜啊可以在那边听歌小聚啊撸串闲聊，呵呵，可以的，真的是松弛的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
0: 对，这个也非常推荐啊，
1: 嗯，所以建议呢深圳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我们文旅中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篇推文的话呢是在9月15号的时候发布的，标题就叫做越夜越精彩中山十大夜市推荐，
3: 好的，确实因为时间关系很多我看还没有介绍到哈，但确实非常多的一些夜间的一些经济集聚区可以让大家去玩，
1: 嗯，
3: 好，那今天我们宝安这边要给中山的朋友分享的呢就是我们深圳的海哈，前段时间的非诚勿扰节目里，里面的那个主持人孟非老师有说到哈，说大鹏是中国最美海滩的前10名，那里的玻璃海巨美，其实很多朋友他可能想要来深圳的海只会想到一些大小梅沙或者说比较热门的一些沙滩，但其实呢深圳有一些沙滩是比较小众的，人相对来说会少一些，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就依次哈从大众到小众给我们中山的朋友分享几处沙滩，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玩了哈，
1: 嗯，
3: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西冲沙滩，它是深圳最长最美的海岸画卷，那么西冲沙滩就是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线之一，也是我们深圳最长的海滩，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那么它的沙滩全长有5公里，沙质也是非常细腻的，海水清澈，海滩呢一共被分为了4个区域，各个区域都有各个区域的特色，那这里呢不仅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而且也是观星还有像赏萤火虫的绝佳之地，此外呢还有一些沙滩娱乐项目啊，滨海冲浪、直升机观光等丰富的游玩项目，所以呢西冲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沙滩，如果说你喜欢冲浪的话这里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嗯，其实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东冲和西冲它其实是不是相连的，还是要对着对面这样子，它的那个地理位置的话，
3: 地理位置，好，这个等等我也做个功课，其实我也一直有疑问，对，
0: 我是去过东冲没有去过，
3: 没有去过西冲，他们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们是有一定距离的，对，因为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穿越东西冲，你们听过吗，就它就是穿越东西冲海岸线，
0: 嗯，
3: 对，它两个应该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才可以穿越过去嘛，是不是，
0: 哦，因为它是一个东一个西啦，
3: 对，一个东一个西，
0: 嗯，
3: 那么东冲的话呢它的这个沙子跟西冲来说它是一个银白色的沙子和红树林湿地的一个相互交融，
0: 嗯，
3: 所以呈现出一个非常纯粹的自然之美，在这里呢你可以远离城市喧嚣与大自然亲密的接触，通常来说去沙滩更多人还是会选择西冲，因为刚刚有说西冲它更长更大一些，然后呢游玩项目也会更多一些，
0: 嗯，
3: 再往下就是橘钓沙，橘钓沙其实也给中山的朋友分享过好多次了，它是玻璃海的梦幻天堂，就出了名的，
0: 嗯，好看哦，
3: 对，这个对这个真的我在网上看很多它都是，它是这样，它有分为酒店区域跟非酒店区域，很多人他可能以为去橘钓沙它要付费，那其实呢，
0: 嗯，
3: 有一些你比如说订了他们的酒店它会有一个酒店专门包的一个海滩嘛，
0: 嗯，
3: 相对来说是可能会干净人少一些，但是它也有一片区域是 不算酒店的，就那个区域就是免费去玩的，所以说去菊钓沙不一定说非要订酒店，这个风景游人也可以不花钱就直接去玩哈。然后呢，菊钓沙它是三面青山环绕，沙滩也是呈月牙的形状，沙质是非常细腻的，也是被称为银滩，银色的银。那么这里的海水呈现出梦幻般的玻璃海的质感，蓝绿交织，清澈透亮哈，仿佛置身于马尔代夫
0: 啊，看起来就像马尔代夫一样，
3: 是吧？但这个客观说比较吃天气哈，我觉得海水的透明度还是要看这个天气的情况，
0: 晴天好的时候了，
3: 对，太阳大晴天好会好一些。再往后呢，就是金鹿银滩，它是悬崖下的绝美海滩。那么这里呢，被誉为深圳最美溪谷的杨梅坑里面，它也是山海环抱，沙滩呢也是非常细腻柔软的，是大小朋友玩沙子嬉戏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再往后呢，如果说是喜欢拍照出片的女生哈，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叫做阿卡纳拉琉璃海度假区，它是高端滨海度假的全新体验。那这里的琉璃海呢，琉璃海沙滩也是相对来说海水会比较清澈一些，能见度在3米以上，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会显得更加的迷人，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那么当你漫步在沙滩上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细腻的沙子裹住脚，而且呢这里它还会有一些就是打造的网红的一些打卡地哈，比如说他们的公路啊会有一些涂鸦彩绘，然后又结合旁边的大海，一整个还是非常出片的。
0: 听起来是觉得非常的漂亮。
2: 那这个他说的是高端滨海度假，应该就要收费的吧？
3: 对对对，就是酒店区。然后再往后给大家分享，像还有就是鹅公湾，鹅公湾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众一些，至少我都没有去过哈。鹅公湾它也是夏天玩水的天堂。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它有着深圳的普吉岛之说哈，也是一个全新亮相的海湾，背靠苍翠群山，然后呢面朝玻璃海，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也可以在这里冲浪，冲浪之后呢还可以打卡一下他们海边的咖啡店，点一杯冰镇椰青，哎，坐在他们的木质露台上，一整个就是非常的度假惬意的感觉。然后呢最后呢也是给中山的朋友分享过的云海天使湾，这个也是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哈。然后云海天使湾呢也是大鹏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它比较出名的就是那个伶牙的胶囊小火车，像韩国釜山的那个小火车哈，
0: 它好可爱呀、
3: 对对对，
0: 两节车厢，
3: 对，然后呢就可以你人坐在里面，让你的那个家人朋友在外面帮你拍照哈，一整个很出片。它这个车程一般是5分钟左右哈，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碧海辽阔的风景，而且车厢也是蓝白的一个搭配，就非常的出片。
0: 它真的是可以坐可以动的，是不是、
3: 可以动可以动，可以坐上去，要收费好不过。对，
0: 真的很有特色的两节车厢。
3: 它这个早年我听说刚开的时候你是可以坐很久的，因为没什么人，然后现在可能越来打卡人越来越多哈，所以你乘坐的时间相对来说就会短一些。对，
0: 确实现在的天气的话也很适合去沙滩打卡，而且真的正如小溪所说啊，我们外地的朋友可能对深圳的沙滩呀、海湾呀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真的以为就是那么几个
3: 大小梅沙那几个。对
0: 对，原来哇还有那么多小众的沙滩，那就真的不用人挤人了。
3: 对，
0: 在那个选择上面去选就好了。
3: 对，详细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哈，在9月12号发的推文《非诚勿扰》孟非黄兰独家推荐的一个来深圳大鹏半岛。然后呢也提醒一下中山的朋友，因为在10月1号之前哈，来大鹏还是需要预约的，通过深圳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你来之前预约就是通行，是需要来半岛这边是需要预约通行的，这个不管是我们深圳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都是需要预约的。对，
0: 收到这个提醒非常的贴心呢、
3: 好，
0: 谢谢小溪今天真的是好好的推荐，
3: 感谢红恩丹路了。
0: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3: 下周见了，拜拜。其实我觉得确实很多的一些沙滩，我相信可能深圳的朋友哈自己都是没有去过的。我们很向往大海，但是呢也会害怕，哇那如果周末或者节假日人多怎么办哈。我相信可能以下这一些沙滩节假日人也会多，但是相对来说哈可能不至于说下饺子那么夸张，大家也可以根据天气情况然后自己的时间安排选一处你们喜欢的沙滩哈，好好的过一个周末。
4: 闹钟的声音， 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了。

0: 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的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多云见晴天，气温是26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5%到90%。预计呢，今天深圳全天的气温都是在26到32度，东风2到3级左右。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依旧是多云见晴天，偶有分散阵雨。那20到24号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间中的部分时间雨势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大家，近期海面风力较大哈，海上作业要注意防风，注意防范局地阵雨对城市运行造成的影响。也再次提醒，哪怕你出门看着没有下雨，但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哈，因为呢这个阵雨是说来就来的，带雨具既可以防晒，也可以防范局地阵雨的影响。下面的时间呢，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深圳市大中小学生手牵手思政领航计划思政课活动举行，1000人规模的大学生思政领航团同步启动。根据计划，领航团成员将与中小学校结对，通过朋辈引领、实践体验等形式，推动不同学段的思政教育有效衔接，同向发力。根据计划，深圳将从在深的高校当中遴选优秀学生党员团员，组建1000个人规模的大学生思政领航团。活动现场呢，为大学生思政领航团成员代表颁发聘书，每名领航团成员结对一所中小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思政交流活动，并与3到5名的中小学生建立知心哥哥、知心姐姐的结对关系，在线上线下开展思想引导、学业帮扶、成长陪伴等活动。继续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17名由深圳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击剑、滑板、手球、攀岩、体操、射击、水球、游泳、高尔夫、武术、田径、曲棍球和电子竞技13个项目。本届亚运会开幕前呢，篮球、曲棍球等项目就已经开赛，深圳曲棍球运动员张家良会在今天率先出战，与中国曲棍球队一同迎战小组赛对手阿曼队。张家良此前参加过青年亚洲杯和男子青年世界杯，本届赛事是他从青年赛事转向成年综合性大赛的重要一战。9月19号，中国女子手球队将迎首场比赛，对手是哈萨克斯坦。深圳手球队员李小晴将迎来个人的又一次亚运之旅。本届比赛，中国队还将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越南等队伍。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招募信息，面向市民招募100名体验官，邀请各界在皇岗口岸正式启用前提前走进口岸的现场，实地探访升级后的通关环境，感受全新设施与服务带来的变化。作为深港24小时的重要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承担着深港两地人民往来的重要功能。这一次升级的皇岗口岸将通过国家智能化、便捷化的通关设施，为深港两地居民的跨境往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此次参与体验活动的市民将提前探访皇岗口岸，实地了解升级后的出入境大厅、智能查验通道、休息服务区以及交通接驳区域等设施。其中，智能查验通道、自助通关设施等新功能将进一步优化旅客的通关流程，人车分流等通行设计也将为跨境出行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通行体验。活动将于9月19号在皇岗口岸举行，全程免费，市民可以通过深圳口岸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及皇岗口岸相关平台报名参加。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了满足旅客的假日出行需求，深圳巴士集团下属客货中心所属罗湖、深圳北、深圳机场三大汽车站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售，线路覆盖广东、广西、湖南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运营班线多达60条。旅客呢可以通过深圳汽车客运小程序来查看班车的线路、班次时间、票价、余票等信息，并且可以在线办理退票等业务。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也提醒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的路段也要耐心通过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

0: 聪明。
1: 刚换完刹车片就猛踩刹车，小心踩出安全隐患。很多人以为新配件到手就能满血上岗，殊不知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藏着磨合默契。新刹车片表面有一层出厂时的保护涂层，刹车盘也可能残留旧磨损痕迹，前300-400公里正是两者适配的关键期。这时候刹车力通常只有正常状态的70%左右，别小看这30%的差距，日常驾驶里藏着不少坑。在拥堵路段跟车，以前能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1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2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弯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泰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整体多云见晴，天气温是26到32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55%到85%。那今天到明天，深圳整体天气依旧是多云见晴天，偶有分散阵雨。展望20到24号，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间中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所以呢，近期你说下不下雨吧？它下，但是呢，不是持续的下哈，是阵雨的一个影响。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假期出门也要记得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是你到底长什么样？有没有觉得自己时好时不好看？有时候觉得自己还挺看得过眼的，挺漂亮的哈。有的时候照镜子觉得自己真的很不好看哈。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不管是自拍还是他拍，照片好像总是不能100%的还原美貌。难道别人眼中的自己也这么丑吗？那最近呢，身份证照片是最直接别人看到的自己这个词条冲上热搜哈，引发网友的热议。起因是呢，有网友认为身份证上的照片畸变最小，且不加任何修饰，理论上讲应该是最接近别人眼中的自己。冷知识，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最接近别人肉眼看到的自己，证件照是50定焦加平视角度加平光，且不可后期修图，拍出来人脸五官变形程度最小，还原度最高。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身份证照片比照片会本人会丑很多，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我的身份证，然后他会把他的那个照片给遮挡住不给别人看，因为觉得太真实太丑了。但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别人看到的真实的你的样子。话题下有网友会觉得易满离，可能易满离就是他身份证上的照片还挺好看的。有人会觉得我不同意，我身份证上的照片丑到不行，大小眼大小脸，但是现实中的朋友说看不出我是大小脸呀。那么就有网友好奇，我们每天照镜子，镜子里的自己和照片当中的自己，究竟哪一个更真实，更接近现实中的自己呢？先说答案哈，镜子和照片都不能100%的还原我们的美貌。从主观感受来看呢，你的美貌还原度从高到低为镜子里的你大于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大于照片中的你。所以呢，说到底我们知道两个结论就好，你的颜值比你在镜子当中看到的自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就你照镜子觉得自己好看哈，实际上你可能会没那么好看，但是呢，你比照片当中的样子会好看很多。所以呢，即使照片当中的自己不太好看也不必在意，毕竟眼见为实，照片不能代表什么。那么至于有些人连拍照都好看的不行，那么要么是用了美颜相机，要么就是真高颜值无疑了哈。为什么照片往往会让我们觉得最不能还原自己真实的样子呢？其实本质上来讲哈，人眼接受并传递给大脑的是一个倒的二维图像，这和照相机的原理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呢，我们的大脑会自行把看到的二维图像深度脑补成一个三维世界，而照相机成像还停留在二维平面，所以呢，照片和真实之间就产生了视觉的差距。说白了，真实的你是立体的，对吧？然后呢，照片里的你是平面的，所以平面的你相对来说会没那么好看，立体的你会更生动更好看。此外呢，色彩感知也是造成人眼和相机视觉差距的关键因素。人眼的色彩感啊，是由视网膜上的感色细胞产生，又经过大脑皮层的处理，而相机尤其是胶片相机是通过感光乳剂来记录色彩，数码相机则通过传感器和算法来还原色彩，与人眼的色彩感知机制是存在差异的。而且呢，人通常会把特定景物的色彩特征的记忆把它深深的记忆在我们大脑里，而光源本身色光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眼也会自动的调整适应，但相机呢会真实的去记录色光。
所以呢，相较相机镜子的成像精准度和还原度会略高一点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跟自己大小相等、左右相反的虚像。综合成像原理呢和影响因素来看，相较于相机来说，镜子成像的精准度和还原度会高一些。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其实照镜子也是有时觉得自己好看，有时觉得自己不好看。为什么？光线很重要哈，就是你所处的环境，还有那个镜子的光线，还有你是否顶光等等，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呢，从严格意义上讲啊，镜子也不能完全映射出真实的你，而且你的大脑也会利用镜子说谎。心理学上的曝光效应指的就是，当事物在我们面前出现的频率越高，我们就会越喜欢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熟悉的朋友有一种额外的偏爱，而且越看越顺眼哈，越看越好看。不仅如此呢，照镜子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对镜子中自己形象的判断。仔细想想，商场里的试衣服的镜子，还有浴室灯光配合上雾蒙蒙的镜子，是不是无数个瞬间也曾让你觉得自己美丽很多呢？那既然照片和镜子都没有办法准确还原我们真实的样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看到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呢？首先第一就是动态观察。相比于静态脸呢，动态脸会更吸引人，也更生动。心理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为动脸效应。不妨试试在镜子面前演一场独角戏，注意表情要生动，要自然，眼神要不经意的上下左右转动，看看动态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基本上就是真实自己的样子了。第二就是录像观察，记录一下自己的动态日常，回看一下生活当中不同状态下的自己，也是一种还原真实自己的方法。可以把你的相机或者后置摄像头录像，然后保持适当的距离，看看工作、做家务、运动的自己长什么样，大概率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了。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我们拍照不要过度美颜，尤其是女生哈。我以前拍照也就

0: 自己老了这么多，但有没有可能你之前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好看，只是因为你修图把自己变好看了呢？所以我现在更喜欢时不时我会打开我手机的前置自带，哎，拍一张哈，然后去对比看一看这些年自己的真实的样子有没有变化。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哈，想知道别人眼中的你是怎样的呢？哎，可以试一试录像观察（括号不要美颜录像哈），还有动态观察，照镜子说说话，哎，眼神表情夸张一些，你就会知道真实的自己，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了。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2026年深圳金九银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活力深圳，宜居未来，金九银十深圳好房嘉年华在深圳交易集团总部大楼举行。这一次活动汇聚了全市品牌房企，集中展示住宅、商办、保障房等近80个优质项目。活动现场，乐友家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深圳南山、福田、龙岗结合各区实际开展以旧换新活动。均设置了无忧退定权益，购房人在出售旧房的同时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享受30天至60天不等的无忧退定期限。在约定期限内，如果旧房未能售出，可按照相关约定无责退还定金。继续关注，2026年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日前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展会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电子电器馆、潮品时尚馆、运动休闲馆、家居生活馆四大主题馆，包括阿里国际站、亚马逊、eBay、西音、虾皮在内的国内外15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14大跨境热销品类。通过整合产业带集群、国内外参展商与全球买家资源，打造一站式选品加资源对接加知识赋能的综合商贸平台。今年展会进一步聚焦跨境采购热点，设立9大专区，包括跨境电商消费类安防爆品推荐专区、跨境电商物流专区、马术马业风尚专区、灯饰专区，还有按需打印专区、玩具专区等等，将热门的品类与配套服务集中呈现，让买家快速锁定目标选品，高效完成跨境采购决策。同时，展会联动海外合作平台，定向组织跨境采购商到场，为国内供应链企业搭建高效 B 端跨境对接渠道。继续关注，近日，广东省继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福田举行。购物节为期1个月，将以6好的标准为消费保驾护航。品质高、体验好、有保障是广大消费者关心和看重的方面，也是315金秋购物节坚持的目标和特色。粤港澳大湾区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全国活动的基础上，融入广东放心消费双承诺、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深圳伴手礼等特色内容，同时引入了454家大湾区代表企业，合计6837家门店，覆盖零售、百货、医药健康、家电家居、装饰装修、餐饮美食、服饰美妆等重点行业领域，推动出台一系列可感可知可行的优惠和保障措施，更好满足粤港澳三地消费者的多元需求。近日，深圳市社会

0: 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深圳蓝皮书：深圳文化发展报告2026》。这一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回顾了2025年深圳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重点总结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艺事业、重大文化活动、文化产业、媒体融合、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发展特点与成就，并对2026年重点发展领域作出展望，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全书分为总报告、分报告、产业发展篇、文化建设篇、典型案例篇五个部分。总报告立足全局，全面复盘2025年深圳高质量文化强势建设成效，总结“十四五”收官成果，并依托2026年 APEC 会议重大契机，明确年度文化国际传播、文艺创新、文旅交流等重点发展方向。报告显示，2025年深圳重大文化设施建设亮点突出，全市全年新增公共文化设施面积35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底，全市共有918家公共图书馆和309台自助图书馆纳入统一服务体系，全市共有文化馆88家，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733家，全市已备案博物馆66家，美术馆34家。继续关注，记者日前了解到，2026年中国模拟无人机竞速系列赛深圳站将于9月19号在深圳南山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决赛。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这是模拟无人机竞速项目首次以国家级系列赛形式落地深圳，标志着中国无人机竞速运动在数字化、大众化普及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模拟无人机竞速是这几年在国际上快速兴起的新型航空科技体育项目，与传统的模拟飞行不同，模拟无人机竞速以第一视角高速穿越赛道，比拼毫秒级反应与操控精度为核心。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作为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纲领性文件，规划多处着墨前海，明确两地在金融、产业、民生等多领域合作方向。不少在前海就业创业的香港青年表示，这份规划为扎根前海的港籍青年与港企带来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路径，也为大家创新创业鼓足底气，坚定信心。在这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前海被多次提及，规划第四篇设置专段，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在金融北部都会区相关章节当中，同样纳入前海相关部署，提出支持前海探索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助力香港现代服务业以前海为支点拓展内地市场，并推动双方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仲裁调解、跨境人民币、数据跨境等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日前，保安团区委在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举办2026年保安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综合班，来自各集团还有区直、教育、卫健系统、社区、驻区、央国企及新兴领域等50名青年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结构化研讨等方式，着力为党培养输送信仰坚定、能力突出、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青年政治骨干。在理论学习环节，培训安排了5场高质量专题讲座，涵盖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工作、意识形态、人工智能、国际形势等领域。课程包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青年工程缘起与时代使命、网络舆情势域下意识形态安全等等，引导学员筑牢信仰之基，提升综合能力。继续关注， 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日前公布第一批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项目区域及学校名单，广东省一共入选两个项目区域，28所项目学校，其中深圳站13席，文昌。

老学凭借 AI 赋能北斗与无人机跨学科育人实践项目，成为全区唯一上榜的学校。好，那今天的元气早班车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是周末哈，周末如果说有出行的计划，一定要密切的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同时呢，近期深圳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的影响，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防晒又防雨。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本周日是要上班的哈，提醒大家本周是单休，明天休一天，然后呢9月20号周日是要上班的，是要调班的，然后呢9月20号上班，20、21、22、23、24上到24号，我们下周五开始呢就会迎来3天的中秋小长假了，所以记得哈，闹钟调好，本周日需要上班，那我们后天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

响。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中国人民大学保安现代化产业发展调研团正式启动，标志着保安又一保资系列品牌保研巨势正式发布。调研团下设9个产业组，汇集中国人民大学多个优势学科和校院两级专家力量，将围绕保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开展研究。保安正在借助顶尖高校智库力量，提高产业研究的专业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为产业决策建立更加稳定的智力支撑。近日，亲子儿童电影《别把作文当回事二》小演员海选及项目启动仪式在新桥影视基地清平古墟举行。来自清平实验小学的100名学生走上红毯，走进镜头，在清平古墟体验了一把当演员的滋味。主办方还为到场试戏的儿童免费拍摄演员模卡及自由表达表演短视频，为孩子们留下珍贵的成长纪念。中秋佳节将至，为切实把工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坎上，昨天石岩街道总工会、黄蜂岭工联会、石岩南工联会组织召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第三季度恳谈会，邀请顺丰、美团、京东、闪购、韵达、中通等新就业群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庆佳节，共话发展。恳谈会设置中秋慰问送月饼、一方行动和工商探视项目宣传、座谈交流三大环节，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开幕，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400家企业参展。借助这个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深圳机器人企业携最新技术产品亮相，加速海外市场拓展步伐。近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第一期跨界融合创新班正式开班。首届创新班遴选了来自医护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设计学院等不同学院的50名学生，聚焦大健康赛道，围绕大健康领域的智能产品或智能服务开展学习与实践。创新班以跨界融合、创新实践为核心导向，致力于培养具有跨界创新意识、跨学科融合思维、复合知识应用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的新型人才。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笑笑。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跟大家来这个说到的一个是关于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一个通告哈，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深圳市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是定在今天在本市进行防空警报的市民，那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相关的一个通告。那么这个市民的时间是今天上午的10:40到11:03，防空警报的市民范围是全市范围，含深汕特别合作区。防空警报的市民形式是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来进行的。那每种警报鸣放的时间是3分钟，间隔是7分钟。预先警报是10:40到10:43，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是3分钟。空袭警报是10:50到10:53，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是3分钟。解除警报是11点到11:03，连续鸣放，时间是3分钟。那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呢，也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申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说到是深圳市文化馆新馆，预计呢是9月28号会进行一个试运营，这座深圳的文化之舟也就是说即将起航了哈。深圳市文化馆新馆是位于龙华区民治街道，总建筑面积8.33万平方米，也是目前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文化馆，是以湾区中心、国内标杆为定位，以文化之舟、云上一村为核心的设计理念。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呢，是计划在9月28号开启试运营。新馆整合了艺术培训、艺术活动、艺术展览、图书阅览、非遗传承等多项文化艺术功能。那么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它都有哪些亮点。深圳市文化馆它的新馆是拥有专业剧场级的大剧场、小剧场、多功能厅还有黑匣子剧场的，并且跳出了传统的展厅还有教室的这种固有范式，搭建潮流文创区、脱口秀舞台等等适配当代生活方式的场景。文化加咖啡、文化加潮玩、文化加科技跨界融合，让公共文化不再是严肃庄重的仰望，而是可以放松消遣、自在社交的城市公共客厅。这是第一个亮点，也就是说它是一座属于所有人的大家。那么亮点二呢，就是它青年主场，从受众到共建者，如何让青年愿意走进文化馆。那么新馆的解法不只是空间年轻化，更是把青年变成了场馆的共建者。漆扇、布艺等等生活美学的课程，让非遗转化为青年愿意上手体验的生活方式。湾区青年艺术节、Live House 还有脱口秀、包括潮流文娱活动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同时呢，新馆将搭建青年文化志愿者队伍、青年文创赛事、青年文化主理人、青年策展人计划，让青年参与展览策划、课程设计、场馆内容运营，把创意真正的种进文化馆。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这个数字赋能，打造全国数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馆。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将推出专属 3D 数字职员，游走于小程序、线下交互一体机、短视频矩阵和直播间，身兼讲解员、活动向导等等角色，全天候进行值守。那么后台呢，则有全馆智能运营中心、IOC 数字孪生驾驶舱，以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孪生技术为底座，让预约参观活动、
整个参与来说都会更加的顺畅，更有像万象奇境、超时空探索港、沉浸式数字文旅体验中心、VR 大空间、8K 球幕飞行影院等等硬核体验，面向亲子家庭、青年群体、研学团体，构筑沉浸体验、科普教育、社交打卡于一体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第四个亮点呢，就是艺术拼团，你的热爱你来定。就是新馆呢，将延续并放大以市民需求为原点的服务逻辑，全国首创的艺术拼团公益课程，依托深易通小程序，不再由场馆提供固定的课程清单，而是市民自主提出学习诉求，集结这种相同爱好的朋友就可以开课了。国风、舞蹈、传统手工都是可以发起拼团的。10万注册用户，400多个艺术班次，覆盖全年龄层，而且还联动了港澳青年开展学艺交流。创办于1992年的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也将继续把艺术送往城市的角落，粤语歌唱大赛落地商圈，街头艺术嘉年华游走公共空间，让普通人从文化接受者变为文化的创作者。第五点就是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终究是归于普通人。新馆肩负湾区文化枢纽、国内公共文化馆标杆的时代使命，它承担粤港澳大湾区群众文化交流的职能，联动港澳青年和文艺从业者，促进大湾区民间文艺互通互鉴，也将把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生长出来的群众文化经验提炼为可复制、可参考的公共文化样本。那么但是这个格局哈，放眼湾区和全国，初心始终向下。什么叫遇见大家？是踏入场馆的时候遇见千千万万怀揣文艺热忱的普通的深圳市民，是走入公共文化空间汇入共同体意义上的大家，更是在美誉浸润下每一个从烟火小家走来的个体成长为心怀广博热爱的大家。其实原来的深圳市文化馆它是在那个雁南路那边嘛，像它也经常搞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每周五晚上都有这个固定的一些晚会，不同主题，涵盖这种各种艺术形式。然后你像平时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包括成人啊或者是小朋友的艺术类相关的一些培训，在那边就非常的火。而且就我一直觉得，就如果你是住在这种文化馆啊或者体育馆周围的这种市民朋友，那真的太幸福了，因为你出了家门就特别方便嘛，就能够去享受到这种品质很高的一些文艺演出，或者是享受到这个设施很棒的运动场馆。那么接下来这个新的文化馆是放在了明治，那明治那边的朋友估计就是在去享受这种文化盛宴方面就会更加的方便了。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都是一些最近比较热议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有时候你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的朋友可能会有看到，就是它有那个手指长的玉米，哎，弄得还是挺漂亮的。它有的那个就是玉米是颜色，就这一个玉米上面有很多颜色，而且盘得亮晶晶的，就不太像是玉米了，好像泛着这个某种珠宝那种光泽的感觉。这个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哈，成了文玩圈的这个新热门了。在社交平台上面，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其实这种玉米它是有个名字的，叫做文玩玉米。这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就是握在手里面反复去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就变透亮，就像盘核桃或者是盘手串一样哈。但是你会发现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甚至上万元。这个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种植真的能增收吗？背后会有哪些风险呢？我们今儿也是一起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
短视频平台上面就多家店铺都在直播售卖这种文玩玉米，你一定刷到过，我也刷到过。有20块钱四根的叫玉米盲盒，你点了之后它可以帮你拆，也有零售价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这种高端品类。这些玉米呢大约是十几厘米长吧，比普通的这个粮食玉米更纤细更小巧一些。玉米粒儿呢有黑色的、红色的、青色的等等颜色，而且表面呢有那个玉石的光泽。有商家表示说这种文玩玉米呢是自己从国外引种并且进行本土化种植的。五年以前呢他说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呢找了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把它种植在了辽北。那么记者就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说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之后发现不同表现的这种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就比如说叫彩绘山玉米，还有叫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他表示说其实这些个玉米都是属于叫做爆裂型玉米。这个爆裂型玉米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含水量低，而且易膨爆，就是因为这个它才得名的。曾经呢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那如今呢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了多种色彩品系。黑龙江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洋洋他表示说，这个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比较大，主要是由种类和品相来决定的。高价的文玩玉米呢它是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呢？这个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他在当地的就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然后就是他们说以批发价去估算，就是每亩地收益大概有3000块钱。那些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比如说像云南、河北、甘肃还有陕西等等，它都有种植。那么这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的呢？张小军表示说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来说还比较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的经验。记者注意到近几年呢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比较大，靳洋洋指出说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是不如去年的，而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着混乱。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是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的拼装的工艺品。那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用比如说抽盲盒的形式售卖很多玉米剥开之后那品质就不太好。那么张小军建议说，农户在种植前一定要规划好这个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那么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如果就是自己比较喜欢比较感兴趣的话，也要理性静怡说粮食用来吃的不是玩的。建东说又是一阵采玉米文玩风，太阳下无新鲜事物，久而久之之后就没有人玩了。他说比如说原来很多东西都炒到了天价呀，如今就落到了白菜价啊。小岛岁月他说玉米这个文玩就是个坑，容易脱利破相，这一件事儿就解决不了。然后这个小花猫也说理性看待呀，切勿盲目跟风啊。懂得珍惜说我小时候玩的东西现在成了新宠了。好，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友是对这种文玩玉米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自己有在玩的，反正在这儿跟大家来提个醒理性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依然是跟这个直播带货相关的一个内容。大家如果有刷短视频看到这种直播带货的话，其实应该都有刷到过，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说是自己是村长是村支书，然后卖一些当地就是出产的这种农产品。
的确，就是你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人设在去带货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信任感。我自己也有买过，就是猕猴桃，说是当地产的，然后就是这个村干部在进行带货，一个村干部旁边就配着另外的一个主播。但是说实话，我买回来了之后会觉得比较一般，就品质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可能还不如你在这个某宝上或者什么某多上，直接去下单的，那些。其实现在类似于这种还是蛮多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现在这种假支书卖奇异果 ，MCN 旗下七个假村长直播带货，就是有一些主播靠着衬衣领带和我的孙子我代言这样去演助农，哎，让基层身份成了直播间的流量背书这件事儿。近年来，不少村干部直播带货，帮村民拓销路、卖特产。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刚开始我看到这种的时候，我真的是要为这些村干部点个赞，特别棒，真的是在这个解村民之忧哈。但是当下直播平台也涌现出了一批山寨的村干部，那记者发现呢，这些山寨村干部账号由不同的主播进行直播带货，但是主播的衣着、销售的套路、带货的产品都是如出一辙的。直播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表示自己是基层工作者或者是村企的工作人员，直播带货就是为了做公益。那么在农产品电商直播当中呢，水果销售其实是最为集中的领域，近期呢，就四川成都浦江县的奇异果上市了，就不少支书啊、主任呢，在当地销售奇异果。其中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李亚飞，他这个直播间的昵称就反复变更，从书记改为主任。

集中的领域。近期呢，就四川成都蒲江县的奇异果上市了，就不少支书啊、主任呢，在当地销售奇异果。其中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李亚飞，他这个直播间的昵称就反复变更，从书记改为主任。

0: 也都在说，这个直播的乱象在消费公信力，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冒充支书主任打着公益旗号干着牟利的勾当，假村干。对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一起聊一聊。我看到，还有听友说，他说直播平台有监管的责任的，这种事情是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否则最后伤害的还是老百姓的感情。也有人说村干部不是能随便演的人设，平台审核不能形同虚设，得把真正需要帮的农民给露出来，不可以损害基层干部的形象。还有这个树源说，他说真干部攒下的信任不容假助农透支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位听友说到这个底线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吧，就是比如说你在想怎么样在现在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能够这个跳出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要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东西是不能编的，是不能演的，底线的意识还是要有的。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事儿呢，也应该各位都有遇到过哈。首先说到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比如说公交或者地铁上面遇到过有一些乘客，就是他习惯于把声音外放，就手机声音外放，而且放很大声。那么9月16号，广州人大发布的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这个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向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呢是10月15号。根据征求意见稿，广场舞扰民最高可能会罚20000块钱，在公交地铁外放声音扰民最高可罚1000块钱，劝阻无效，司乘人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驾驶机动车故意轰鸣啊，包括疾驰排放噪音扰民的，可以罚1000元。为了加强噪声污染的防治，这个及其监督管理，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噪声污染规划管控、噪声监测和噪声地图，噪声污染防治要求纳入准入清单，并要求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噪声敏感建筑物周边等重点区域噪声排放情况进行调查监测，加强重点区域噪声污染24小时实时监控。此外呢，征求意见稿对日常生活中多类较突出的噪声扰民问题进行了规定。根据征求意见稿呢，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但是紧急情况以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在街道、公园、广场、医院、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开展广场舞等娱乐健身活动的，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响设备、朝向、音量大小等规定，使用耳麦、定向声技术等等方式，避免在噪声敏感建筑物周边使用音响等外放设备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违反规定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广场舞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稿，在公交、地铁等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稿，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时候是不得外放声音的。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司乘人员应当劝阻，劝阻无效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违反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司乘人员劝阻仍然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去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第三个就是根据征求意见稿呢，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人等等都应当合理的控制噪声，避免以轰鸣、疾驰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道等等擅自改装的这种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造成噪声污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医院、学校、居住区周边道路以及群众投诉集中路段列为严管区域，并通过声学监测识别、电子监控等设备对

机动车轰鸣行为进行取证，无法取得联系或者是有效控制噪声污染的公共场所管理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协助联系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者是使用人去这个采取措施解除报警。那么违反规定驾驶机动车故意轰鸣，即使排放噪声扰民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驾驶人改正，可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驾驶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那么根据征求意见稿第10条，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的市政工程施工时间，避免项目分散安排，工期跨度过长，对居民造成持续的噪声污染，抢险抢修等特殊情况除外。市政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将施工计划和时间安排提前3天通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通过公示、公告等形式告知附近的居民。征求意见稿第11条，夜间连续施工作业噪声管控的要求，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在夜间22时到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应当取得建筑工程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务、港务、林业和园林等项目主管部门的证明，并提前3天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公告附近的居民。根据征求意见稿，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当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违反规定，在商业经营活动当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呢，处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同时，征求意见稿还提醒，单位或者是个人发现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方式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当于2个小时之内到场核实处置。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单位和个人噪声违法行为的处罚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对于这件事儿，大家怎么看？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看到，我们听友又说，这个地铁抽烟的也可以罚吗？还有乱扔垃圾的，地铁抽烟的，地铁里面应该不会有抽烟的这种存在了。但是就是你像，其实公交车站抽烟的这种行为，一直以来也很多朋友都会有争议，说是不是应该会去管。原来曾经我们也有聊过这个话题，其实大家会分两种去看吧。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自己就是他可能本身也吸烟，就会觉得哎呀，这件事儿是总要有给他们这个吸烟的地方的。但是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就是像这种相对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是不能够去这个吸烟的，因为他会就是干扰到、影响到周边的很多人。然后还有这个 Big Ben 他说，不外放声音的话，如果吼叫着打电话怎么办呢？就劝阻一下咯，可以小点声吗？不过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因为我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会发现如果他自己比如说听力不太好，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他

问题的时候，看到关注度还是蛮高的，而且很多朋友就是自己对这件事儿感触颇深哈。嗯，然后略说，他说是不是可以给公众号服务加一个随手拍的功能呢？可以上传视频记录时间段还有车厢啊这些。关于这件事儿大家怎么看？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发送过来。好，那说到公共空间这件事儿，我们就继续顺着公共空间来说哈。最近有个话题叫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在某歌手的演唱会现场，正当大家沉浸在大合唱中的时候，那场前排的一对情侣突然间就起身求婚，还向这个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根据报道说，这个浪漫不过数秒，后排的观众就齐声高喊坐下啊，声势一度是盖过了歌声。其实演唱会求婚这件事儿并不是孤立哈，原来也有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报道，但是像这次引发网友争议确实是不多见。从留言看呢，有送上祝福的也不乏网民表达了这个异议，乃至说不满，说花钱是去看演唱会的，不是看你挡着我看演唱会心情的。这个一个档次就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大家不反对浪漫求婚，但是反对把这个私人仪式强行的搬到公共观演空间里面，影响他人正常的演出。根据报道呢，这两个人还有现场撒糖的行为引发了周围人的争抢，甚至惊动了保安制止，可见这番秀恩爱的浪漫举动确实是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也说到底，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是不能太没有边界感，这股子浪花一旦拍到了他人更需要收敛，否则很容易引发反感。类似案例其实并不鲜见，比如说在某话剧演出现场出现了灯牌、尖叫、录像等等这种追星的场面，让人无奈。再比如说某大剧院在演员谢幕的时候，前排观众举起了应援的物料，遮挡后方观众的视线，如此种种都是属于越界的行为，受到批评其实并不为过哈。究其原因的话，只顾自己一时爽，别人却被迫不爽，情绪可以释放，但是前提是不要侵占公共利益，不要影响他人。由此引申出一个话题，公共场合如何自处，在公共空间里面如何设置自己的私人时间。既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实它本质就属性就是公共嘛，就是大家共享的，身处其中其实行为应该和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去匹配，行使权利也应该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为基础。在自己家里你当然可以放松一些啦，随性一些，但是一旦置身于公共场合就不能任性，不能只顾个人的舒适，尤其是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代价放飞自我了。那最近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网民在社交平台上面就发帖吐槽说，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男子饮用白酒，浓烈的气味让人难受。对此呢，12306客服为表示说高铁车厢是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的时候应当顾及同车其他旅客的感受，文明出行。那可见当饮酒的空间是列车的时候，就满嘴酒气必然会影响到他人，因此呢就不能不审慎。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说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气味大，有爱卫生的这种食物，那自然按理说我们就说你就尽量不要食用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外放短视频的啊，拖鞋的，然后这个蹬踏座椅的等等。无论气味外溢还是声音外溢，以及这个空间占用，其实都是不妥当的。对于这类行为，有的地方其实已经明确说不了。比如说北京市交通委曾经发文规定说，大声外放视频或者是音乐，除婴儿病人外，在地铁、列车、车厢内进食等等，将被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包括我们刚才在分享的广州可能也要出台相应的这个政策，就是如果你一旦是说有这种行为的话，可能就面临着比如罚款。嗯，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哈，就是自由止于他人的权利边界，在公共场合可以有私人空间，私人空间，私人情调，但是不能没有边界。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

0: 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的祝福。其实说到这一点，很多朋友应该会蛮有共鸣的，因为昨天我自己去乘坐地铁的时候就遇到过，刚好坐地铁的那个电梯就下去，有一对小情侣，其实已经还时间蛮晚的了，然后就看见一对小情侣，这个在站台亲吻，当时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很尴尬，我不知道他们尴不尴尬，但是我真的很尴尬，就因为他就在你视线前方，立马就赶紧躲闪，就是有种感觉，你让我看还是不让我看，你让我看也不是，不让我看也不是，就是反正我当时还是挺别扭的，就是感，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其实。两个人比如说相处感情很好 OK 啊，很恩爱 OK， 但是这种东西是不是要晒给在公共场合晒给所有人看呢，对吧？尤其是地铁，虽然说那天已经还时间蛮晚了，站台上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了，但毕竟是个公共场合。然后这个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哈，有很多人都说这个凡事都要有边界感，而且要有边界思维。他说与人相处如是，公共空间更甚。思源说，他说根植于内心的修养，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无需提醒的自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这是时刻需要谨记的。说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以心比心，处理好公共空间，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的祝福。对呀，然后包括还有我看听友 有分享，还有说还有那些看电影的时候在电影院经常这个踢你椅子踢你凳子的，是的，对，这种也是平常被吐槽蛮多的。包括前面在说到这个演唱会，不单是像这次演唱会上求婚的，平时比如说在演唱会的时候，前面的人可能就这个兴奋激动站起来去拍照，那后面的人完全被挡得一点都看不到，这种情况也还很多。就总体来说的话，就会觉得尤其是在这种公共场合当中，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吧，守住边界，然后还有就是多为他人去着想，不能完全是利己主义。自己的自由也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些底线和标准。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明天大家休息，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儿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啊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3: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5: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搞定。
2: 真是免费的，200个 G。
5: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2: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3: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4: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3: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4: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 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3: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1: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我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声开始笑和逝。

0: 见盲区里的鬼探头，别让本该顺畅的过马路变成惊险的意外瞬间。所谓鬼探头，就是那些突然从路边车辆绿化带后窜出来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或是闯红灯的机动车。自行车过路口时，视线很容易被停在左右侧的汽车挡住，要是不等观察清楚就猛冲，一旦有鬼探头出现，根本来不及刹车避让。尤其是早晚高峰，路口车流量大，旁边车道的机动车可能会在绿灯即将结束前加速通过，这时候自行车贸然穿行，发生碰撞的风险直接拉满。正确的做法其实很简单，绿灯亮起后先放慢车速，左右转头观察两侧车道是否有来车，确认没有鬼探头风险后再匀速通过路口。要是遇到大型车辆停在旁边，更要多等几秒，因为大车的盲区更大，隐藏的风险也更多。别觉得绿灯我最大，过马路多一分观察就能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骑行都既顺畅又安心。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当膝盖受伤或者不明原因而感到疼痛的时候，有些医生会建议你不要大范围的活动，以免加重症状，而又有时候医生会鼓励你适当的做运动，不要太过顾虑。这两种双标在很多的医疗决策中都有存在。作为医生，他追求的是整体的最大化，而对于大部分病人而言，追求的是眼前痛苦的最小化。所以对于膝关节不适，到底是要训练还是静养呢？不是自己的感觉说了算，而是要多听听医生的指导。所以什么时候要训练呢？膝关节就像齿轮一样，如果长时间不活动，它就会渐渐退化。只要活动不会使膝关节的疼痛增加，一般的医生都会鼓励你适当的做运动。训练对膝关节的好处有很多，通过关节的转动可以尽快的将局部的肿胀和炎症消除掉等等等等。一般而言，膝关节炎的病人每天可以做30分钟左右的低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做2次肌肉训练，以及每周3次的平衡训练，这样膝关节的功能就会不断的得到改善。那么什么时候要静养呢？尽管训练对膝关节的好处有很多，但是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膝关节感到了疼痛，那还是建议你停下运动，给关节足够的时间静养恢复。静养到恢复训练的过渡期，你可以试试去泳池里开始恢复训练。无论是游泳还是在泳池里走路，浮力都会减轻膝关节的负担，水流的阻力也能帮你练习肌肉。同时泳池训练也能让关节在保护的情况下早日康复。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口腔科的魏丽婷医生。魏医生呢是主治医师，是硕士研究生，擅长补牙、根管治疗、牙周治疗以及像冠修复等口腔的常见疾病的诊治。他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的成员，也是深圳市口腔医师协会会员。那我们欢迎魏医生。
4: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口腔科的魏丽。

0: 李婷医生，
1: 非常感谢魏医生啊，应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请魏医生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
0: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口腔科呢，是深圳西部首批获得深圳市政府三名工程立项和宝安区政府柔性引才项目立项的口腔医疗专业机构之一，是宝安区医学会口腔医学专委会主委单位，是宝安区口腔重点学科建设单位。目前呢，口腔科业务用地有3500多平方米，现有的牙科综合治疗已有58台。口腔科现有的医护人员大多来自全国三甲医院或高等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能够很好的为患者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口腔医疗服务。
1: 好的，感谢魏医生的介绍。那9月20号，我们知道它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牙日了，那口腔健康又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门户。其实在口腔问题上呢，大家也有一些健康盲区哈。那生活当中，例如说牙齿不舒服了，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要么上火啦，或者说这个我们熬夜导致的，或者吃了热气的东西啊。我觉得在广东哈，特别容易用热气来解释一切的症状，然后会喝点凉茶，然后牙齿的问题呢，可能就忍一忍然后觉得吃点消炎药啊，喝点凉茶就过去了。但其实小小的牙齿它出现了不舒服，可能不能单一的认为说是上火那么简单，对不对？
0: 是的呢，主持人，尤其在广东人眼里啊，上火是件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背后藏着牙周炎、牙髓病、根尖周病这三类在口腔当中啊最容易被误诊，这也最容易被拖延的口腔常见病。那么炎症比较轻的时候呢，牙齿就会反复的发炎口臭，那炎症重的时候就会发现牙齿被蛀空，牙龈反复的肿痛，有些严重的甚至面部都会肿胀，有些年纪轻轻啊牙齿就没了，只能够拔牙做假牙种植牙。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魏医生来系统全面的跟大家来说说刚才提到的那三种，例如说牙周炎牙髓病还有就是这个叫根尖周病跟我们介绍介绍。
0: 那么从事口腔临床这么多年呢，我也见了很多的患者，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一些牙病，还有一些混淆了症状，以至于拖延了我们的治疗，把小小的问题不断的放大，把小蛀牙呢变成了大问题，例如牙周炎、根尖周病等等，最后呢就
1: 确实需要我们引起注意。那首先呢，我们请魏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全国爱牙日设立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今年主题然后让我们正确的认识到护牙的重要性，改掉一些不好的护牙习惯。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全国爱牙日呢，是自1989年由国家卫健委设立的，那么每年固定9月20号这一天呢，就立为是爱牙日。那么今年呢，已经是第38个的全国爱牙日了。那么这么多年来，全国爱牙日始终坚守的核心主题就是健康生活、健康口腔，这也是我们所有口腔科普的核心宗旨。因为很多老百姓啊，他们根深蒂固的认为就是牙齿只是小问题，疼了再治，或者不疼就不用管，和身体没有其他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认知的误区。因为我们口腔当中呢，它是人体对外开放、持续接触外界细菌、食物的一个器官。那么口腔内长期存在的一些致病菌、慢性炎症，都会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啦、消化道啦，或者是呼吸道等等途径，直接影响我们全身心的健康。所以说，一口坏牙、长期的口腔炎症其实就是在身体埋了个雷。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上火魏医生，我会觉得很多人就比较笼统的会说牙齿不舒服哈，就说哎呀我上火了，我牙疼。其实呢，不知道自己也许是牙周炎得了牙周炎，或者说牙神经发炎了呢等等，就是很多这种牙齿的疾病，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么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发病率比较高的像牙周疾病，就是它一般来说到底什么是例如牙周组织，我们平时说的什么牙龈炎牙周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从这个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牙齿想象成大树，那么牙周组织呢就是固定它的土壤，当然了医学上这个土壤也就是我们的牙齿地基，那么这个地基包含了我们的牙龈、牙周膜、牙槽骨还有牙骨质。 因为我们的牙根啊深深的扎根在土壤里，因此保护这一块土壤，也就是保护我们的牙根。

0: 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牙龈炎和牙周炎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那其实牙周炎呢，就是牙龈炎的早期就是牙龈炎、那么炎症呢，它仅仅只局限于牙龈的表面。那么这时候的
2: 就是牙龈炎，它是第一步，
0: 对，是
2: 吧？牙周已经往后发展了
0: 啊、哦，是的。那么牙龈炎它是比较表浅嘛，这个时候呢，完全是可以可逆的。那么只要呢及时的清洁牙齿，清除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做好日常的清洁，那么牙龈就能完全的恢复健康。但是如果这种牙龈炎长期的不治疗，反复的发炎，就会导致我们的牙周炎。那么牙周炎它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没有疼痛，但是可以悄悄的夺走我们牙齿的土壤，但是也正因为不疼啦，很多人常常会忽视它。那么如果炎症进一步发展呢，我们的这个水土就会开始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牙龈退缩啦，牙龈牙缝变大，或者是牙齿开始松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那我们的牙槽骨一旦开始吸收流失的时候，它是不可逆的了，这个时候它不会自己再生或者是再长回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牙周炎呐、是我们现在成年人牙齿脱落的头号杀手。其实是它不是牙齿烂掉了，而是固定我们牙齿的骨头啊被慢慢的被掏空了，所以牙齿呢就开始松动，甚至是脱落。那么有些人常常会说老掉牙老掉牙，但其实老了并不会掉牙，
2: 是因为你牙周出了问题。
0: 对，是的、所以牙周健康不容忽视。
2: 所以你看这个所谓的老掉牙，它不是自然的衰老，对吧？是这个牙周脱出来的牙周疾病。那么卫生就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例如我们怎么样对照啊来发现说哎牙周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尽早的去发现这个问题。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介绍给大家听众朋友们介绍几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要留意到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刷牙还有吃硬东西的时候，如果反复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警惕啦。这个时候绝对不是上火，而是我们牙周炎啊最早期的一个信号，
2: 就是容易出血，对吧？
0: 对，是的。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长期的口臭。那么在口腔科呢，也有很多患者来是因为口臭来的。那么这个口臭啊，其实是跟我们的牙结石或者是牙周袋内的一些细菌开始腐败，一些代谢产生的一些口臭导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牙龈开始出现了色形质的改变，譬如它从淡粉色变成了暗红色，还有牙龈的肿胀，甚至严重的还会牙龈流脓。那么其次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尤其是牙龈的萎缩或者是牙根的暴露，就是发现呢、我们的牙齿的牙缝越来越大，牙齿好像变长了，这个时候呢也要留意。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在吃东西发现牙齿酸软牙齿松动，或者是不敢咬重物，严重的时候会感觉到牙齿出现了晃动，也要开始警惕。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如果频繁的塞牙或者是牙齿移位了，经常有塞一些肉啊菜呀、清理不出来，牙龈反复的长脓包，都要警惕是否发生了牙周炎。
2: 其实刚才魏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例如说我们容易啊出血的情况啊，口臭的情况啊，或者牙龈的异常啊。确实就是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上火的误区，那么我们对于牙周炎来说还有没有一些误区呢？就您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患者会给您提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大家觉得就是牙齿开始变得松动啊，然后牙缝变大，还有就是发现了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完全咬不了硬的了。
2: 就像我们刚才提的最简单的，其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如说他牙龈有点出血，或者牙龈变成就深红色这种的，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是上火了，喝凉茶吧，就会买凉茶或者吃自己买香药吃。
0: 但其实就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了。
2: 表现啊、
0: 对，因为上火的话，本质上它也是炎症的一种表现。
2: 那像一些洗牙呀，这样的，可能别人会说，那洗牙会不会导致一些牙缝变大呢？这牙缝大，我理解是因为你把那个污垢洗掉了，所以
0: 对，主持人是非常正确的。很多人会觉得说，老百姓最常提到的就是说洗牙之后牙齿就开始变松了，或者是牙缝变大，是因为洗牙导致的。但其实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堆积的这个牙结石啊，持续的把牙齿

0: 形成了一种假性的固定，看起来好像牙齿很整齐很牢固，但其实是已经悄悄地改变了牙齿原本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1: 对，它可能把你牙齿跟就是我们叫牙龈那个缝撑大了，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洗掉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哎，感觉怎么松了。
0: 是的，在洗牙的初期呢，是有出现部分的松动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如果牙龈慢慢恢复健康了之后，这个牢固又会慢慢的回来一些。
1: 对，那还有吗？平时就是你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些护牙的一些习惯，比较错误的吧？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0: 很多人就觉得牙齿不痛就不用管它。譬如就说我又不痛，为什么要去管它呢？但是不痛其实。只是它没有发生急性炎症，
1: 或者它没有伤到你的叫根叫什么来着？
0: 牙神经，
1: 牙神经，对，
0: 对，牙根这种，但是它其实一直是处于一种慢性的一个炎症状态。那么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才会感觉到疼，但是很多人疼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1: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这个牙周的这个问题，它有点不太可逆。
0: 对，是的。
1: 对吧？那很多人说，那既然不可逆了，那我干脆就不去了，等它真的不行了，那我就换假牙。
0: 那这个误区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重视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大不了就不要了，不要这颗牙了，大不了就拔牙了。但其实牙齿如果你把它想象成是器官的话，这样的重视度会不会更高一点？
1: 那确实，就是其实牙齿我们知道它就是我们换完牙之后哈，它就是跟我们一辈子。所以相对来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成器官，就是那你少了一颗牙相当于少了一个器官一样的，其实还是不一样。就你本身的牙，我觉得它可能假牙当然也能功能上也还可以哈，但是有一些还是替代不了。
0: 对，
1: 真牙，
0: 对，永远都是要守护我们的天然牙，因为天然牙它的咀嚼性啊、耐磨性啊，这种肯定是跟我们的天然、跟我们的种植牙是没有办法所比拟的。
1: 对，还是有不一样啊。那我们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有牙周炎啊？就是说高危人群是什么？然后重点需要做哪些的防护呢？
0: 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类高危人群。例如我们的糖尿病患者，还有长期吸烟的人群，还有备孕还有孕期的女性，
1: 就是她激素有变化。
0: 对，是的。还有就是容易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低下，例如长期熬夜啦，作息紊乱，像年轻人毕竟工作压力都很大。
1: 对，
0: 还有就是牙齿一些非常拥挤的年轻人，那么他的清洁盲区就会特别多，那么污垢呢也会特别多。
1: 对，
0: 还有
1: 其实这个牙周疾病我知道它不止伤牙，其实它对于我们全身也都容易造成一些具体的危害。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老话也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嘛。
1: 对，
0: 那么口腔呢看着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跟全身的疾病啊是非常双向影响的。例如最简单的牙周炎，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它在孕期的牙周炎它会甚至会增加早产或者是低体重而流产的这种风险。还有
1: 还挺大风险的。
0: 是的。还有一些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啊，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导致大家会出现慢性胃炎啦、胃溃疡等等。
1: 其实我记得因为当时我生宝宝之前，然后医生就建议说在您准备怀孕的时候讲优生优育都要口腔检查一遍啊，如果有相应的问题我们把它治疗好然后再去备孕。
0: 是的。因为对于孕妈妈这一类特殊群体啊，我们在治疗的话通常只会选在孕中期，大概是第4到6个月。那么孕早期和孕晚期都会有流产的风险，但是在早期和晚期如果出现牙齿疾病的话，其实是很难进行一些特别处理的，
1: 都是一些保守治疗。
0: 对，是的。
1: 对，其实你看这个小小的啊，这个牙周的问题它牵连出来的，刚才我们魏医生也介绍了全身的很多都容易出现。那如果说我们确诊了牙周炎，对于医院方来说我们的标准化治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牙周炎呢，其实它是一个阶梯式系统化甚至是一个终身性的治疗。那么绝对不是说单纯的去洗一次牙就结束了。那么通常呢我们在临床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首先呢就是基础治疗阶段，那么这是所有的牙周炎患者啊都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 它其实是包含了我们的传统说的洁牙。
1: 嗯，
0: 那么洁牙呢，其实是清洁我们牙齿表面上肉眼看得到的，也就是牙龈上面的结石。那么还要进行龈下的手工刮治，还有牙根面平整，彻底的清除牙齿的表面呐、根方这些所有的牙菌斑，这是第一步。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进行手术治疗阶段，那么就是针对于我们中重度的牙周炎患者，如果它存在了一些比较深的牙周袋，甚至出现了牙槽骨的缺损、牙龈退缩等情况，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的牙周手术或者是骨再生手术来进行修复它这种缺损。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修复正畸治疗阶段。在我们的牙周炎完全稳定之后，是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在针对牙齿出现的一些松动啊、移位啦，再进行一些松牙固定或者一些缺牙的修复、牙齿的矫正等等，来恢复我们的正常的咬合功能和牙齿。那么第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刚刚也跟主持人提到说牙周炎它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它需要一个终身的维护啦，它所以需要彻底的每一年都要定期的来
1: 复查，
0: 对，复查。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牙周炎啊，那接下来我总感觉哈、这两个疾病更严重一点呢，就是牙髓病跟根尖周病啊。那其实我看之前的一些资料有说，就是我们平时的剧烈的牙痛、夜间的牙痛，或者牙根的肿痛，或者牙龈长包等等，这都是刚才我提到的牙髓病啊、根尖病所导致的。那我想问一下魏医生，就是这个牙髓如果生病了，是不是还比较严重啊？那牙髓病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很多人说牙疼不是病嘛，疼起来就要命。那么这个要命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牙髓炎。因为呢，我们牙髓呀、它是牙齿中空的部分，它外面有很坚硬的一层组织，就是牙釉质、牙本质。那么在牙神经发炎的过程当中，它的压力是一下子剧烈增加，又排不出来，就会导致我们出现充血啦、水肿啦，或者是炎症坏死的一系列病变。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牙神经发炎，已经烂到牙神经了，
1: 疼痛了。
0: 对，是的，它会出现剧烈疼痛，甚至会跳痛，甚至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痛。
1: 那这种就是好好的牙齿怎么会突然间就得了这个牙髓的疾病呢？而且发了炎，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发病的过程？就是从什么 A 到 B 到 C，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当然有的，因为我们临床上很多牙髓疾病啊，大多是大家发现蛀牙，但是长期拖着不治，认为我们一开始说的不疼就不用管它的这种误区存在。那么所以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牙齿由刚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小小的浅蛀牙的时候出现小黑点啊、没有及时的去进行处理，就会进行到第二阶段，就是牙齿烂得比较深了。牙齿烂得比较深的时候，就会出现呢、冷热酸甜敏感，还有塞牙这种酸痛，但是这个时候是没有夜间痛，也没有自发痛的，这个时候都是我们通过补牙就能解决问题。那么通过了这两个阶段，就会进入我们的牙髓炎阶段，就是我们的蛀牙不断的蛀深到我们的牙本质深层，那么细菌呢、在这个密闭的牙髓腔里面就开始繁殖代谢，诱发了这个牙髓炎。这个时候牙髓炎就会引发出来。那么牙神经它一旦被感染发炎，它就只会慢慢坏死，它并不会自行恢复的。
1: 很痛很痛，
0: 对
1: 吧？应该是的这种。所以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牙髓病，它是由蛀牙所导致的。因为蛀牙不光是孩子们可能容易得，成人也需要注意啊。然后有的时候你拖着拖着拖着，这个疾病就出来了。那这个牙髓炎它有没有分型或分类？然后它不同类型的话，例如症状有没有区别呢？
0: 那么在临床上牙髓炎呢，通常就是主要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啦。那么也有慢性的牙髓炎急性发作的这种三类情况。那么区别呢，就是那么在急性牙髓炎期间，它就是会出现一个自发性的剧痛，就是无缘无故的就会非常的痛，很痛。然后还有就是一阵一阵的痛，还有最关键就是躺下来的时候觉得会更痛。 好，就
1: 没法休息。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吃冷热刺激的时候会加剧疼痛，
1: 嗯，
0: 这种疼痛有时候持续个几十秒或者是几分钟，而有些人还会就是会疼到半边脑袋疼，
1: 嗯，
0: 这其实就是发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特点。这个时候呢，如果光靠吃药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急性期熬。

0: 活过去了之后，就会进入我们的慢性阶段。慢性
1: 温水煮青蛙，
0: 哎，对，是的。那么其实那个慢性期是我们抵抗力比较好的时候，可能能把急性期熬过去。那么，但是其实慢性期的时候，牙神经其实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因为它是逐步坏死的。那么我们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啊，或者是熬夜上火啦，那么它又会从慢性转为急性，导致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
1: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吃药没用哈，但是其实很多人牙疼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先止痛，吃个消炎药或者吃个止痛药啊。那魏医生，像这个牙髓炎，它吃药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很多患者都是常常就是先经过吃药，
1: 对，
0: 自己买药，买
1: 实
0: 一
1: 在
0: 堆
1: 扛不
0: 药，
1: 住
0: 扛
1: 了。
0: 不住了再来。但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服药就是经过我们的消化道啊、肠胃吸收，还有血液循环，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牙髓腔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过，说牙髓它是包裹在我们坚硬的牙釉质、牙本质里面。那么口服药物只能说通过血液循环，它没有定点靶向说针对我们的牙神经来进行作用的。那药物呢，只能是作用于外围的一个软组织。只是暂时的有一个麻痹作用吧。
1: 而且我觉得这种止痛药它是有时间期限，有可能几个小时、24小时、12小时，那过去了还会痛啊，
0: 是
1: 因为
0: 的，
1: 你它的那里边的炎症啊，或者里边的这个没有处理，就还是会这样。
0: 对，因为药物它也是有药效的，然后代谢完之后呢，这个疼痛又会继续持续的存在。
1: 那我们今天啊，这个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宝安中心医院口腔科的魏丽婷医生，今天跟大家聊聊口腔问题。那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再继续。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2: 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低强度的有氧锻炼，使人体正气持续乏力，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贴秋膘，秋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沉山消食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口腔科的魏立挺医生。魏医生呢是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他擅长补牙、根管治疗、牙周治疗、冠修复等口腔常见的疾病诊治。他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的成员，是深圳市口腔医师协会的会员。那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聊了有关于口腔的一些问题，刚才也提到了像牙髓炎哈，这个疼起来吃止痛片可能作用不大哈。
3: 是的。
2: 但确实如果说后边刚才我们提到另外一种叫根尖病，那这个呢其实很多人例如说牙疼它不怎么疼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鼓包啊、流脓或者咬一些硬的东西才会痛，那这个来说是根尖周病吗？
3: 非常准确主持人。根尖周病呢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牙髓炎，它拖延不治牙齿慢慢的开始坏死了，一种继发性的疾病。那么我们给大家通俗的拆解一下，就是牙齿它内部的牙神经发炎坏死，然后它就会积攒大量的细菌脓液， 那么我们这个密闭的腔隙压力很大，但是炎症呢它始终是要排出来的，它没有办法在牙齿内部排，它就只能顺着我们的牙根外部排。那么我们牙根间有个叫根尖孔，这个根尖孔呢就会连接我们牙根周围的骨头啦、软组织等等，那么就是会造成我们牙根周围的组织出现一个发炎化脓的一个表现，这就是根尖周病。
4: 那它有没有分型？例如这叫根尖周病哈，然后我们怎么区分？例如根尖周病啊、牙髓炎啊、牙周炎，其实我听了以后我感觉好像差不太多，都是牙齿下边的问题感觉。
3: 那我给大家来精准的对比一下，那么根尖周病呢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那么急性的根尖周炎呢、它发病的很急，但是它就会出现一个定点的咬合剧痛，就是完全挨不得东西，稍微一碰一下就会产生剧烈的疼痛，而且会感觉到牙齿有明显的浮起感。那么挤压的牙龈的时候啊，它能够快速的起一个脓包。那么急性期还会有一些患者会出现面部的肿胀发红，甚至伴随低烧乏力等等一些全身炎症性的一个表现。那么慢性期啊，慢性根尖周炎它是比较隐匿性的，因为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但是我们就会发现牙龈就会反复的流脓长包。这个脓包甚至患者挤完之后啊，那个脓液暂时的会消退，但是过几天它又会鼓起来，但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槽骨在不断的被炎症所腐蚀吸收，慢慢的形成我们的根尖肉芽肿还有根尖囊肿。那么这里呢跟主持人大家一起有口诀跟大家记一下。那么牙髓炎呢主要是看自发痛、夜间痛、冷热加剧痛。根尖周炎呢主要是看咬合痛、浮起感、反复的脓包流脓。还有牙周炎就是看出血、口臭、牙缝大、牙齿松动，但是它没有剧烈的疼痛。
4: 哦，听完之后我觉得总结我理解，你看像这个如果说牙龈你反复长包流脓，就是骨头其实在被腐蚀了，其实挺吓人的。你看这种慢性的根尖周炎如果长期不治，它这个后果，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它的疼痛感不明显，只是会流脓，那可能我们用棉签清一清觉得哎呀就是好像就没事了。
3: 是的。
4: 那这个后果慢性的来说，它对于整个口腔都不好，不友好。
3: 是的，因为这个慢性的这个炎症啊长期存在，它的危害其实是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的。首先呢，它最直观的就是会持续的破坏我们的牙槽骨。那么牙槽骨一旦吸收啊，骨头的缺损就变大，但是骨头的再生是很慢，甚至是难以修复的，
4: 或者损坏的速度大于它修复的速度。
3: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骨头一旦缺失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难以想象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危害。那么还有可能就是炎症慢慢积蓄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根尖囊肿或者是肉芽肿，它都是炎症长期的一个刺激，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从单一的根管治疗就会变成需要我们做手术来进行切除了。那么还有一些还会诱发我们颌面部的一个腔隙的一个感染，因为我们颌面部有非常多的间隙，那么一旦是发现这个慢性炎症出现了一个急性的爆发，这个脓液就会顺着我们的半边脸部进行蔓延，有些人会出现半边的脸开始肿胀，然后张口困难，严重的呢我们是需要输液甚至是要住院的。
4: 那么还挺严重的。
3: 是的。还有一些很直观的就是牙根被长期的炎症的侵蚀，牙齿就会开始脱落。还有形成一些全身性的慢性的感染病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口腔疾病跟全身性的疾病也是息息相关的，它会加重全身性的这个疾病。
4: 像我们提到的这些疾病它治疗起来复不复杂？要不要做根管治疗，就是说把神经都杀死的这种？
3: 如果一旦是出现牙髓炎或者是根尖周病这些炎症的话，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及时就医来进行根管治疗的。
4: 这也是分阶段的。
3: 当然是分阶段的。那么早期的一些牙神经如果只是轻微的冷热这些痛，没有夜间痛啊，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通过补牙啦，或者是一些脱敏，或者是调整一下咬合来规避这种刺激。
4: 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3: 对，是的，比较简单。花费。

0: 当然也比较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1: 对，痛感也没有那么明显，
0: 对，
1: 可能不打麻药也可以做。
0: 嗯，然后如果是确诊了牙髓炎的话，不管是急性慢性期都是需要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
1: 嗯
0: 嗯，没有办法只用一些什么单纯的药物或者是偏方或者是一些保守的治疗，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清除。
1: 嗯，不然就一直会痛
0: 啊、嗯对，是的、这个炎症没有办法彻底清除。
1: 对，那根尖周炎呢？
0: 所有的根尖周炎是一律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因为它只有彻底的清除牙根内部的这个坏死组织啊，才能够严密的阻断这个细菌感染的来源，嗯，让骨头慢慢的修复。
1: 那比较麻烦的根尖病，
0: 嗯，就要进行一些根尖手术，
1: 嗯、
0: 或者是病灶的一个刮除，彻底的来清理我们的炎性的一个病灶。
1: 其实如果说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那这个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拔牙了？这个牙没有存在的必要，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嗯，当然有。我们在临床上常常会出现两类非常极端的人，一类就是动不动就要拔牙的人。
1: 嗯，还有动不动就也不叫动不动哈，就是我想保它。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死活都不拔牙的人。
1: 对。
0: 但其实我们一般所有的医生都是在临床上会更建议大家，就是要视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1: 嗯，就能留尽量留，但留不住的话，也不建议留。
0: 哎，是的，没有必要强行的留住我们的牙、嗯、如果是需要拔除的话。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哈，这个卫生您见患者见得多，都还是有点恐惧看牙的、
0: 嗯、
1: 对吧，总觉得说看牙有点痛。但是呢，再说到根管治疗，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会不会更加的就是麻烦一点呢？那如果说牙齿啊就变脆啦，或者它真的就无药可救啦，那这种说法有没有，是不是真的？
0: 这个说法其实半真半假，
1: 嗯，
0: 主要是在这里也给大家破除一下大家的焦虑啦，
1: 嗯，
0: 那么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呢，是因为我们移除了它内部的牙神经血管，所以呢，就会它失去了一个营养，那牙齿自然会变得慢慢的开始脱水、变干、韧性下降、质地变脆，它比我们的健康牙齿是相对容易劈裂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因果关系哦，就是、不是因为根管治疗导致牙齿变脆坏死的，是因为我们的细菌感染已经让牙神经已经发炎坏死，牙齿失去活性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做根管治疗的话，这个坏死的牙神经就会不断的滋生细菌，反复发炎，那么牙齿只会烂得更快更彻底。
1: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那既然说这个根管啊变脆了，那为什么就是大多数的医生可能也会建议说，哎，我们做完根管之后再做一个牙冠，例如说我补牙不行吗？
0: 嗯，有一些这个问题呀、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吧、也是大家纠结的一个点。
1: 问得多的
0: 啊，是的。因为涉及到一个冠修复的话，我们的费用是直线上升的，就大家也会非常关心这一点、其实是因为如果是我们的前牙一些缺损比较小的，那么或者是我们烂的牙齿没有缺损那么大，那么做完治疗单纯的补牙就可以用的话，我们也是可以不用做冠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临床上啊，我们90%的牙齿需要做根管治疗的都是大牙
1: 后边的。
0: 对，大牙呢，它其实承担了我们80%的咀嚼力量，
1: 嗯，
0: 而且又因为大面积的蛀，再加上呢牙齿开始变脆，所以我们就非常的需要做一个牙冠来
1: 保护它。
0: 对、就是类似于我们在日常的行走当中要戴一个头盔。是的，可以极大的降低交通事故。
1: 嗯，所以其实了解了治疗方案啊，那我们想问魏医生，就是日常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有效的来预防牙髓病、根尖周病啊？如果出现了轻微的不适，该怎么样进行早期的预防呢？
0: 那么在这个健康生活家里面，想给大家最重要的提醒一点，就是
1: 预防在前。
0: 对，那么预防是最重要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嗯，
0: 那么如何来预防呢？在这里也可以大家提供几点小建议。那么首先呢，如果我们发现小洞了，我们就要立刻去补，防止呢小洞变成大问题。发现牙齿变黑啦，就可以去及时的就医，看看是不是需要补牙。那么平常呢，我们要严格的控制甜食啦、夜食，尤其是一些高粘性的一个食物，还有我们平常爱喝的碳酸饮料，这些都是我们蛀牙的元凶。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牙齿的一些敏感问题，还有一些缺损，及时的该补的补，该治的治。 那么如果牙齿不小心受伤了，牙齿出现裂纹或者是外伤等等，都要及时的去拍片检查，防止一些突发性的牙髓炎。那么日常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刷牙习惯咯。
1: 对，一天两次
0: 啊，对，每次三分钟，是的，刷牙质量非常重要。
1: 嗯，还有其实我觉得我建议大家每年我们在给身体体检的同时呢，也要给牙齿体检，就每年口腔科的检查，我觉得大家最好也

0: 青少年的确是我们口腔疾病的高发群体。那么今年爱牙日的活动主题呢，也特别关注到了青少年和老年人这两类重要的群体。
1: 嗯，
0: 那么青少年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青春期的一个牙龈炎，还有他们多发的一个龋齿，还有牙齿的清洁不到位，或者是诱发了一个青少年的牙髓炎。
1: 嗯，
0: 因为我们青少年呢，在青春期的时候激素波动比较大，那牙齿的敏感程度是明显升高的，再加上现在的小朋友爱喝奶茶，
1: 嗯，
0: 然后作息又不规律，
2: 吃甜食，
0: 对，刷牙非特别的敷衍，
2: 对，
0: 就会容易导致我们的牙龈红肿啦，或者是一个多发的蛀牙。很多家长呢会认为孩子只是上火就拖着不治，或者认为会换牙不用管他，但其实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的隐患。那么建议家长呢，每年呢还是一样要定期的做一个口腔的体检，还有日常生活中呢，要非常的监督孩子进行早晚刷牙，使用牙线，发现蛀牙的时候及时补，这样就可以避免做根管治疗了。
2: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就是要向我学习哈，就是我小孩在刷牙的时候，我会盯着他数时间，如果我觉得他偷懒了，去再刷一遍。
0: 嗯，那主持人这个做点非常到位。
2: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因为蛀牙去治疗过一次，那真的是绑在治疗台上，挣扎得很厉害。所以我说，那你如果不想被绑，那你就要好好的刷牙。但是小孩子你知道他贪玩，他有的时候这一个动作刷牙动作持续不了那么久，然后我就会说，我说妈妈陪你看着他啊，然后说我俩一起刷，我说妈妈不听你也不要听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不受罪，我也不用带他去看了，然后他自己的牙齿也会好一点。那这是小朋友。那我们再说回老年人，如果老年中老年群体吧，他们的口腔养护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很多老年人也会面临着说牙龈萎缩呀，或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些牙根的暴露啊，或者有一些蛀牙，或者说有一些陈旧性的牙根问题。
0: 嗯，那么中老年人的问题跟年轻人就是完全不同。他们主要高发的三大问题主要是例如我们的牙根面龋，然后重度的牙周炎，还有陈旧性的慢性根尖周炎等等。
1: 嗯，
0: 那么这个因为牙龈萎缩牙根暴露以后，牙根其实是没有一个幼稚的保护了，它非常容易的被腐蚀，因此牙根的蛀牙非常的容易隐蔽，然后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烂得很深，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根尖炎症了。因此中老年它的养护的重点就在于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可以用软毛的牙刷进行轻柔的刷牙，还有可以坚持使用我们的牙缝刷来清洁我们的牙缝。当然了，每年进行口腔体检来发现这些蛀牙和牙根的炎症也是非常必要的，千万不能抱着哎呀反正年纪大了牙齿坏是正常的这种错误想法。那么我们及时的治疗呢，其实是很大程度可以保护我们的天然牙的。
2: 确实，就是我们的牙齿本身跟我们的牙龈同样重要啊，这两个同时健康，才能让我们有一口好牙，对吧？吃嘛嘛香哈。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像备孕呐，刚才我们也提到，像这个孕期的女性啊，口腔问题，对吧？那很多准妈妈说，哎，害怕治牙，或者说有一些治疗它会伤害到胎儿啊，会有一些担心。那么卫生就是跟我们来说说，就是就备孕或者是孕期的女性，她们来看牙有没有一些是安全要注意的原则？
0: 那么其实我们非常推荐所有的备孕女性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到口腔科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就是防止我们刚刚提到的蛀牙啦、牙龈炎、牙髓炎、根尖周炎这种等等疾病，在备孕的时候就应该把它处理掉，防止在孕期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炎症，我们是很难进行一个特别的处理的。那么如果非要进行处理的话，常常要等到孕中期，也就是4到6个月的时候，是我们口腔治疗的一个安全期。这个时候呢，能够进行一些应急的处理。那么当然了，因为我们口腔的疾病常常会引发我们一些母体或者是胎儿的伤害，一定要是进行正规的牙科治疗，并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2: 对，我们还是要关注啊，就是牙齿的一些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魏医生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口腔健康啊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做一个今天节目的总结。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建议。首先一定要转变我们的老旧的一个护牙观念，彻底告别牙疼才就医，不疼就不用管，上火就喝凉茶这种错误的认知。因为口腔疾病就在于预防贵在早治。

0: 定期的检查，主动养护远胜于被动的治疗。然后还要精准的区分三大高发疾病，例如牙周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等等不同的症状，来进行相应的处理。那么日常当中要非常注重我们的清洁养护，使用巴氏刷牙，还有使用牙线，定期的洗牙，保护我们的牙周，控制我们的甜食，规律作息，从源头上控制蛀牙还有各种炎症。那么针对一些特殊群体，例如刚刚提到的备孕女性，要先进行口腔体检，糖尿病的患者呢要严格控制血糖，青少年呢要防止蛀牙，中老年人要防止牙根的炎症，做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
1: 嗯，今天也非常感谢魏医生啊，跟我们大家做了很多全面的、细致的一些相关科普。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的口腔微小的不适啊，告别这种盲目的降火呀，或者乱吃一些药啊，或者有的人会啊信一些偏方。那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呢？例如小病我们能够早治啊，例如大病我们能够预防的好。所以让自己和家人的口腔呢都处于健康的状态。那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魏医生。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魏医生来做客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3: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5: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到。
2: 真是免费的，200G。
5: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2: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3: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

0: 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1: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0: 啊。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来得快。
1: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0: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3: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5%。19到20号受副高控制，晴天见多云为主，局地偶有短时阵雨。保安方面消息，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是守护百姓健康的有效途径。为推广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理念，引导全社会重视健康，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2026年宝安区健康科普先行者大赛顺利举办。本次大赛设置5大子项目，广大医务工作者化身科普达人，以脱口秀、短视频、文章等多元形式传递健康理念。近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宝安区首届中小学生滑雪比赛在深圳前海冰雪世界举行。来自宝安区21所学校的103名学生参加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大回转两个项目的角逐。这是宝安首次举办区级中小学生滑雪比赛，经过角逐，各组别名次全部产生。街道方面消息，近日记者从石岩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静脉治疗名医护士工作室成功获评广东省名医护士工作室，这也是石岩人民医院首个省级名医护士工作室。静脉通路是患者治疗的生命通道，静脉治疗专科护士就是这条通道的守护者。作为医院首个省级名医护士工作室，工作室将发挥名医护士的引领作用，开展多学科协作，为血管条件差、病情复杂的患者制定个性化静脉通路方案。9月以来，西乡街道盐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启动党群服务中心夜市街星火小站志愿者驻岗服务，将文明服务、政策宣传送到夜市烟火一线，积极营造文明城市氛围。每天19:30至21:30，志愿者准时到岗，分组开展服务。深圳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文化馆深圳市文化馆新馆计划于9月28号开启试运营。新馆位于龙华区明治街道，以湾区中心、国内标杆为定位，是一座覆盖全年龄段、全场景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此次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启航，也将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为深圳建设更具活力的城市文化空间注入新动能。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目前2026年中小学免费流感疫苗已经到货，各区已陆续开打。预防流感，医学界公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接种疫苗，且每年需接种一次。自2019年起，深圳每年都会为所有中小学在校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其他人群可前往社康中心预防接种门诊自费接种3架或4架疫苗。因生产厂商不同，每剂次价格从87元到355元不等。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1: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2: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1: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3: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

0: 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儿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1: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0: 骗子现在用的是啊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2: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1: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3: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十秒就到。
1: 真是免费的，200G。
3: 喂，女士，
1: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2: 挂挂，赶紧挂。
0: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1: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0: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1: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2: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0: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2: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1: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来得快。
0: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1: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2: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1: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4: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8: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9: 智能驾驶已开启。
10: 小闹，你看我刚刷到的短视频，这个博主探店的餐厅也太绝了，周末咱们去打卡呗。还有这个穿搭教程，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我转发给你啊。
11: 哎呀，你先别一直盯着手机了，虽然咱们开了智能驾驶，但是咱们也要注意看路啊，万一有突发情况呢。
10: 哎呀，放心吧，这不是智能驾驶吗，能自动跟车避障，比人开的还靠谱呢。我之前坐我哥的车，他开智能驾驶的时候，我也一直玩手机，啥事也没有。你看这路况多好，一路畅通，不用操心。
11: 哎呀，小心，前面有个外卖小哥突然变道。
10: 啊，哪哪哪哪呢，我刚才光顾看手机了，啥都没看见。
11: 你看刚才多危险呐、啊！虽然是智能驾驶，但是它不是万能的，遇到这种突发变道，要是咱们反应慢了，没及时接管，很容易出事儿的。你一直低头玩手机，连前方路况都不看，万一真出点意外，后悔都来不及。
10: 我刚才确实没注意，没想到会突然有车变道，我还以为智能驾驶能搞定所有情况呢，所以就放松警惕了。
11: 你看这个标识写着辅助，意思就是它需要咱们人类来辅助观察，不是完全代替人开车呀。厂家也一直强调，智能驾驶状态下，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你一直玩手机，注意力全在屏幕上了，这可不是正确的做法。
10: 智能驾驶的出现是科技赋予出行的便利，却从不是我们放松安全警惕的借口。那些流畅的自动避让、精准的路线规划，背后是辅助而非替代的定位，是需要人类与科技并肩守护的安全防线。我们总以为屏幕里的世界很精彩，却忘了车窗前的路况才是重中之重。总觉得智能系统能兜底，却忽略了每一次分心低头都是在给危险留缝隙。要知道，真正的智能出行从不是把安全交给机器，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敬畏，握紧责任的方向盘。当我们放下手机，将目光投向路况，是对自己的守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当我们牢记辅助驾驶需专注，是对科技的理性认知，也是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愿我们都能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安全的底线，让每一次智能出行都以专注为前提，以平安为终点，让科技的温度始终与安全同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呢是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日，周五，农历8月初8。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市晴天见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55%到90%。来关注一下明天周六的天气啊，19号到20号多云见晴天，偶有分散阵雨。19号气温26到33度，午间体感比较热。那21到22号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5号多云，偶有阵雨，天气较热，注意防暑降温。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锁定收听快乐晚高峰。那今天是周五啊，温馨提示一下，明天我们休息一天，周日是工作日，千万不要忘了定闹钟。节目开始，来先跟大家说一说跟钱包有关的大事儿。国庆前后的高铁票你知道吗？它悄悄涨价了。哎，这波有升有降的操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啊。前两天11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开售，有网友就发了帖子说，9月30号的高铁票啊，这个票价比平时要高一点。9月17号，12306客服表示，相关票价是灵活浮动的，并不是固定的。另外，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铁路部门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这种市场价的机制，比如说旅客朋友可以通过12306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需求来购票。那有网友在9月16号发文说，他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中秋没有涨，但是国庆涨了。根据网友发布的图片，9月25号从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4列车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同车次的票价则涨到了520元起。17号，记者通过12306了解到相关车次，发现票价确实如网友所发，不过9月30号的动9884的列车车票已经售罄了。那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哎，我们发现确实有不少车次在临近11之前调整了价格。比如说北京到上海的高547次高铁，9月18号价格是553块，9月30号的票价调整到了626块钱起。上海南到重庆北的动2216次，9月18号价格是669元，它的页面显示是8.6折，但9月30号的票价是727元，页面显示是9.3折。高铁票价有升有降，12306一句灵活浮动，算是把市场化的票价说明白了。同一条线路，国庆比平时可能贵个几十上百，动卧甚至涨了190，所以心疼钱包之余啊，得看清一件事情，价格浮动它是常态的，淡季旺季冷门热门各有各的价。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与其抱怨凭什么国庆涨价，凭什么，确实国庆这个价票价人是有升有降的嘛，你要是非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它的票面价格可能会更加的划算。咱不如学会用脚投票，错峰出行，多比较几个日期。但是呢，很多人又说了，错峰我也想呀，但是我也只有这个法定节假日呀。票价有涨有落是很正常的啊。不过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实打实的省钱好消息。深圳中小学生免费流感疫苗到货了，各区陆续开打。 我们从深圳市疾控中心了解到，2026年中小学免费流感疫苗已经到货，各区陆续开打，接种对象呢是在校的中小学生，遵循知情自愿原则，每人一剂0.5毫升，主要在校园内集中接种。那么这个疫苗呢是安全有效的灭活疫苗，接种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今年你4月到5月已经接种了，这一次仍需接种。深圳中小学免费流感疫苗到货，这波福利来的正是时候。秋冬季是流感高发季，孩子在学校集体生活，一个中招容易传染一片。免费接种既守护了孩子的健康，也省了家长的钱包跟请假陪护的折腾。更贴心的是，知情自愿校园集中接种，把便利做到了家门口。我们说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打，是因为病毒年年变异，所以啊，千万别嫌麻烦，也别信什么打了没用的传言。家里有适龄娃的家长，留意学校通知，该接种咱就接种，这份免费的健康保险值得领。疫苗护体，身体倍儿棒，那咱就跑起来。2026深圳马拉松下周日下午2点启动报名，跑友们的快乐要回来了啊。我们了解到2026深圳马拉松将于9月20号下午2点启动报名，也就是明天休息天，休息一天之后，周日这个工作日啊，周日是个工作日，再次强调一下，9月20号下午2点启动报名，12月6号7点正式起跑。消息一经发布，深圳跑友迅速热闹起来。哎呀，很多网友都说期待已久啊，必须报名啊，顺马等你好久啦。不少跑友是第一时间去报道。当然也有跑友留言说，跑了2024、2025，再来个2026就完美了。也有跑者说到，去年在深马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还有外地跑友惦记着深圳赛道和沿途的氛围，说深圳人民太热情了，希望可以继续跑深圳马拉松。鹏程再度进入马拉松时间，想问问各位跑友，你准备好了吗？马拉松这几年真的非常火，不只是竞技体育，它其实更是城市的一张名片。赛道沿线是城市风貌，参赛者是流动的风景。一场马拉松带动的文旅消费和健身热情，远远超过那42.195公里的本身。跑不跑得下来另说，那股我也想试试的劲儿本身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的胜利。当然了，报名的朋友记得定好闹钟，热门赛事啊，这名额真的得靠抢。当然也提醒各位，训练到位再上赛道，健康第一，成绩第二。跑马的热情高涨，广东的气温也高得离谱，35度，北方都入秋了，咱还在蒸笼里待着，这反差真的有点扎心了啊。北方已经有很多城市入秋了，咱广东还热得慌。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以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9月18到20号粤北及珠三角部分市县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9月中下旬还高温，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啊，极端天气常态化，防暑这根弦咱得一直绷着。对于我们来说，调侃归调侃，但是这防暑降温真的不能少。还有就是午后的雷阵雨啊，说来就来，出门带伞准没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周五的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大家依旧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刚刚还跟大家说到天气啊，北方很多城市都已经入秋了，但是咱广东啊，最高温还会飙到35度，这天热啊，吃东西更得留个心。我们接下来这个板块跟大家来和健康有关的东西，健康提醒开讲。这周啊是中国减盐周，高盐饮食危害是全身性的，会引起高血压，进而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及胃癌的风险。那一些吃着甜或者是没有什么咸味的食物，它含盐量其实也很高的，比如说像面包，在制作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会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它的含盐量更高。冰淇淋在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盐来调味儿。有的时候像我们比如说不怎么去接触面包啊、面食类的、烘焙类的一些这种食物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做过，所以我们不清楚，但是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发现当你自己去做某一款面食的时候，你在里头加糖也好，或者是加盐也好，加那种微量，你觉得哦，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是你加在面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那你再去想一想，平常我们在外头买的面包吃起来挺甜的，齁甜齁甜的，你可想而知他加的糖或者是那个盐是有多少啊，怪吓人的啊。那刚我们讲到比如说像冰淇淋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也会加这个盐来调味儿。100克的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会有50到300毫克的钠，那为了提升口感，像爆米花的含盐量很高，每200克含盐量有5到7.5克，差不多是一个成人全天的食盐摄入量了。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它也有252毫克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咱都不建议喝运动饮料。这周中国减盐周嘛，这条新闻其实我觉得重口味的朋友应该要多了解一些。面包的甜它的含盐量也会超乎你的想象，刚才我们提及到的像冰淇淋、爆米花看着跟咸味它是不沾边的，但是它的钠含量一点都不含糊。很多人以为减盐就是少放盐，其实真正的盐藏在你想不到的地方，这个就是隐形盐的可怕。高盐不是只是说啊，它味道很咸啊，高血压、心血管病、伤胃全是关于这个盐的埋的雷。减盐这件事情光靠你做菜少放盐远远是不够的，我们得学会去看营养成分表，把这个钠含量盯紧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老是在节目当中提醒说，哎，我们现在吃东西或者说我们去超市啊去商超里面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学会去看它的配料表，你学会去看它配料表里面那个钠的含量，就是它盐的那个成分有多少，真的挺重要的。自从学会了看之后，我真的是拿起很多食物因为这个配料表而把它放下啊。然后我最近在网上学了一个小妙招，就是网上说真的，你不要在自己饿的时候去逛超市。你不要在饿的时候去逛商超，因为你很容易买一些就是其实你本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就吃饱了再去逛超市，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并不需要它，只是会买一些必需品，那是可以的。但是你饿的时候你进超市买东西，绝对会超过你本身需求的东西那个量。口味呢，它是一种习惯，但健康绝对是底线。我们慢慢的把盐淡下来，身体一定会给你回报的。刚刚和大家说完这个甜食里面它其实也会放盐的，其实连厨房里的香料都很有讲究，八角也有冒牌货，你敢信吗？而且还是带毒的那一种，大家会分辨吗？说到香料，大家说到八角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平常我们在做一些卤味的时候，八角肯定是少不了的香料，对不对？但是有一款芒草，它跟八角是属于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啊，它外观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芒草呢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一些症状，但如果大量食用可能就会出现抽搐啊、口吐白沫一些症状了，更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那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八角跟芒草呢？芒草一般呢是有10个角以上，八角很少会超过10个角的，八角的角

0: 脚呢比较短比较胖，芒草的脚呢比较长比较细，八角有辛辣回甜的味道。芒草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或者说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那个味道。如果误食了芒草就要立即就医。八角虽然是我们常用的香料，但是也要适量的使用，不要贪多。让我们想起了，就是在广东大家很爱煲汤，但是很容易把某一款植物那个钩吻啊认成是那个我们吃比较多的那个五指毛桃，这也挺危险的，因为一个有剧毒，一个有功效。八角也有冒牌货，还是带剧毒的，这种说着怪吓人的。因为我给大家这个口头上来形容，大家可能是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对比的图片。芒草跟八角真的晒干以后长得太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比如说去菜市场买调料要避开一些大坑，就是你得了解八角它长什么样子，芒草长什么样子。当然也提醒各位啊，香料这种东西我们去正规渠道买，散装的三无货看着便宜风险不小，但入口的东西多一分小心就多一分安心。告诉你们家里长勺的那位长辈，或者说家里长勺的那一位家人，真的要学会辨别，这样能救命的啊。调料要认准，水果也别贪嘴。杭州有一位8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20多个蜜橘，晚上睡觉差点窒息，家长可得当心了。杭州一名8岁男孩有这个腺样体肥大，晚餐之后又一口气吃了20多个蜜橘，晚上入睡的时候孩子频繁翻身，间歇性憋气，差点窒息，后来确诊为腺样体肥大急性加重。吃橘子这类高果酸水果虽然不是直接刺激啊，但是会间接加重腺样体的淋巴组织瞬间充血增生，过量的糖分摄入也会影响免疫跟这个痰液的分泌。因此啊，对于有腺样体肥大鼻炎或者夜间打鼾的孩子，就要控制他吃橘子橙子柚子这种柑橘类水果的单次摄入量。健康儿童每日3到5份可以作为合理参考，睡前2小时避免进食。像秋天腺样体疾病的高发季，橘子橙子这一类的高果酸水果一次性不要吃太多。鼻塞打呼期间啊，尽量不要吃这些柑橘类的水果。不是苹果，是葡萄、榴莲、龙眼这种也是属于高糖啊，也要少吃。冷饮和油炸食物更要杜绝了。这事儿说实话，就是看完之后真的是作为家长的背后真的有点发凉，怎么吃个橘子都差点窒息呢？确实如此，要了解到自己孩子本身的情况。橘子好吃，但是对于有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来说，高果酸的水果就会加重他的腺样体充血，过量的糖分会影响他的痰液，一顿猛吃呼吸道就会堵车。这事儿最值得说的是什么？是很多家长不知道孩子打呼噜鼻塞不一定是感冒，可能是腺样体肥大的信号。秋季本来就高发，像橘子橙子好吃它也得控量。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就是很多东西它再好吃你也别贪嘴，特别是家里有很小的小朋友的啊，就要控制孩子的这方面的摄入了，不要一下给他吃太多，晚上睡觉的时候多观察观察孩子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养娃真的很讲究，也很多学问啊。像橙子橘子好吃也得控制量，睡觉前2个小时别吃这些东西。很多我们说这个病从口入啊，当然更多的是什么，不是说吃橘子不好，是大家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多吃一口没事的这种念头里面其实就很危险了。管住嘴就是护住娃，家里的孩子本身有一些这种情况的话，那家长朋友更要留意了，睡觉前别给孩子吃太多。水果不能贪多啊，特别是高糖类的水果。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 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3: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3: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2: 啊。刚才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3: 你看多危险呢、啊、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2: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3: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2: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

孩子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来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看似清淡零负担的腐竹，作为豆制品啊。广东的朋友很爱吃腐竹，客家的朋友更爱吃腐竹了啊！你知道吗？清淡的腐竹，它的热量居然赛过猪大肠。减脂的朋友，这个咱得把筷子放下了。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腐竹它是个豆制品啊，怎么热量会比猪大肠还多呢？豆制品干货腐竹的蛋白质含量的确是很高的，每100克腐竹高达44.6到54.2克的蛋白质含量，它的营养是真的，但绝对零负担，更不能拿来当减脂餐。什么意思？腐竹是豆浆煮沸之后表面凝结的薄膜，相当于把豆浆中的蛋白质跟脂肪浓缩在了一起，留下的精华当中不仅有蛋白质，它里边还有脂肪。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标准来说，脂肪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里面的超过20克的话，它就属于妥妥的高脂食材了。而看似干燥的干腐竹，它每一克就含有21.7到27.2克的脂肪，当然这是它脱水状态下的数据，泡发之后它数值会降低，但作为干货食材，它的脂肪是富集程度是不容小觑的。就哪怕这个腐竹它泡发之后含水量增加，重量变重，每100克腐竹里面也有大概200千卡，已经是相当于一碗米饭的热量了。要知道猪大肠的脂肪的含量也就18.7克，热量196千卡。他这辈子都没有想到自己有被一盘素菜有比下去的那一天。如果你以为腐竹只是带点脂肪就没事，那又小看它了。腐竹的另一大杀招是它的构造，制作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很多褶缩的这种小缝隙，简直就是为了吸油而生的。所以你想要获得它的营养又不想长胖，关键在于你吃对量。比如说每天吃个10到15克的腐竹啊，干重10到15克，就能作为当日豆制品摄入的一份非常好的补充。当然如果你想凑够全天的推荐量，你又得搭配一点豆腐或者豆浆。如果你处于减脂期，则可以选择含水量更大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说的豆腐啦、豆浆啦、豆腐脑啊，吃起来负担就更小。那至于其他的，咱减脂人还是少吃点儿吧。哎，先别说这个腐竹，吃火锅的时候很多朋友是很喜欢点这种豆制品的啊。那还有一种大家很喜欢的，就是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喜欢点的那个油炸腐竹。哎呀，那个热量更高，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举例子了。你只要记住腐竹的热量赛过猪大肠，哎，听重点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提醒我们是什么呢？减脂最大误区就是你觉得吃素等于低卡，豆制品当中豆腐、豆浆、豆腐脑才是轻负担的选手，腐竹、豆皮儿这类的干货浓缩

款，它得按肉来算，就是不要再被所谓清淡的所谓素食骗了啊，要学会看热量，比饿肚子还管用，就你得吃得明白才能瘦啊。咱吃的事儿先说到这儿，再来说一说动物。哎，户外运动是好，但是咱不要拿命去野。深圳有名市民啊，在没有开发的野山骑行摔伤被困，消防出动才救回来。最近龙岗特勤站接到了调度指令，一名市民上山骑行的时候不慎摔伤被困，急需救援。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第一时间检查了伤者的伤情，研判现场环境，并落实安全防护，小心开展救护处置，妥善照料伤者，配合医护人员开展救治。随后伤者被转运到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住院治疗。消防部门提醒啊，山地路况复杂崎岖，户外骑行游玩一定要提前熟悉路线，做好防护，量力而行，不要去未开发的野山区域，谨防发生意外。救援人员冒着风险进山找人，这一份成本不该让侥幸心理来买单。玩户外，自己虽然有安全底线，更要守住路线，提前规划，装备备齐，量力而行，最好结伴同行。山野的风景很美，但是安全绝对要放在第一位。吃穿住行安全都说到位了，咱接下来啊，来说一说那些惦记你钱包的人。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全是案例，实打实的真实案例，听完之后希望大家都可以长长心眼，法治在线。这两天有个视频在上海传播的非常广，网络上也非常火，就是一名8岁小女孩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跟另外一名小男孩发生了摩擦，被推倒在地之后，她选择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到场确认女孩没有受伤，一边安抚她情绪，一边联系家长赶来。视频当中围观者有这样的疑问，你这不是浪费警力吗？这句疑问背后是一种曾经普遍存在的思维，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犯不上当回事儿。借警处置儿童纠纷是不是浪费警力，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儿童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在我国受到法律的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一项重要要求就是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面对孩子的求助电话，公安机关的迅速反应及时处置是履职尽责的应有之义。第二，我们再看基层矛盾纠纷的处理，在这件事情当中，两个小朋友发生矛盾能不能高效处置，关系的不仅是两个孩子和两个家庭。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小事可能通过网络传播带来更多人的感同身受，把一起儿童纠纷在最开始的时候妥善化解，才是社会治理的绣花功夫所在。第三，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对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对青少年的成长，社会的稳定，其实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最切身的教育就在于在实践当中，当一名儿童面对困难时勇敢拨打110保护自己，及时出现的民警就是孩子对法律的最初印象。当小朋友聚在一起认真倾听民警的教育的时候，那一颗颗敬畏法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就悄悄埋下了刻的感受。孩子的信任要用心去守护，不浪费，如果是成年人就要负责了，刻的感受。孩子的信任要用心去守护，不浪费，如果是成年人就要负责了。回到事件发生的现场，这是民警给出的非常明确的回答，每一次报警都值得认真对待，而每一次对法律的信任都值得坚定的回应。我说这件事情最值得琢磨的恰恰就是那个疑问本身，孩子受委屈懂得报警是法治意识的萌芽，民警耐心处置现场普法，这是最生动的法治课。交警警察叔叔那一句哎，并不浪费警力，如果是成年人那就要负责了，说得非常在理，每一起纠纷都认真对待，规则他才立得住。当然也要提醒家长，别用这点小事，别麻烦警察啊，去这种话去浇灭孩子对法律的信任。孩子敢报警是社会的进步，认真对待每一次报警也是社会的成熟。我们接下来说一件更离谱的事儿。
被舍友夸了几句发型帅气，按着头做了几个动作，结果12000就没了。最近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侦破一起盗窃案，何先生是辖区某工厂的修理工，他的月收入是4000元，省吃俭用攒下了12000。8月29号晚饭之后，他跟同事在宿舍闲聊，舍友吴某啊突然拿起手机对着他拍摄，还时不时夸赞他说，哎呦你头发真帅，按他的头部哄骗诱导他配合做出一些点头摇头等面部的动态动作。当时这个何先生是毫无防备，并没有察觉异常。8月30号，何先生发现自己支付宝账户无法登录，在同事的协助下重新登录之后，发现他账户的余额大幅的减少，差额剩10000元。但何先生当时没有及时报警，直到9月6号才去到派出所求助。民警调取何先生支付宝完整的交易流水，全面梳理了资金的流转轨迹。经过查实，8月29号至8月30号期间，何先生的支付宝账户被分8笔私自转账，单笔金额涵盖了1000、1500块和2000元不同的数额，累计被盗金额是12000元，全部转入嫌疑人吴某聪的账户。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吴某聪对其盗窃行为供认不讳，如实交代了其蓄意哄骗舍友，配合人脸动态验证，借机完成身份核验，秘密盗走了舍友账号资金的违法事实。昨天，犯罪嫌疑人吴某聪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后续侦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离谱的事情在于什么，他在你这个盗窃你钱财的人，他竟然是你的同事，舍友夸你的发型帅气，把你的头按着配合做一些点头摇头的动作，结果自己12000块钱就被刷走了。这个案子刷新了不少人对人脸识别的认知，原来你配合做几个动作钱就没了。大家也别笑这个受害者太傻，骗子利用熟人关系降低戒心，用夸赞和肢体接触麻痹你，防不胜防。这事儿也给咱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提醒，就是人脸信息它比密码是更重要的钥匙，所以不要在陌生环境随便刷脸。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对于一些支付的信息或者核验个人信息，一般都是需要一些动态的人脸视频的验证，比如说张张嘴，向左右左右摇摇头，点点头之类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即使他熟人，他让你做这些动作，我都觉得会不会有那种一根天线立刻竖起的感觉，因为你绝对会有异常的感觉，怎么干嘛要这样子，好像我要做人脸识别一样。案件当中这个何先生是拖了一周才报警，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关注好你们的钱袋子，发现账户异常第一时间就要去报警，现在技术很方便，所以越要守护好我们的人脸。人脸防不胜防，个人信息更是硬通货了。那眼下呢正是秋招季，这简历刚投出去，骚扰电话就来了，您的简历可能正在被倒卖。又到一年秋招季，现在很多家庭都在关心孩子毕业找工作的事情，毕业生开始精心投简历，盼着能拿到一个好的 offer， 可现实有时候非常的扎心，简历投出去了，面试通知还没来，骚扰电话和诈骗短信倒先找上门了，简历当中涉及的个人隐私和经历可能在被黑灰产业链当成抢手货，一层层倒卖，一遍遍利用。怎么来防范呢？我们了解一下，类似案件时有发生。像在上海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曾办理过一个案件，一位研究生在网上投完简历之后，没有等来面试，倒先接到一家培训公司的推销电话，对方说能为他做职业规划，或者推荐他到心仪的公司，一通忽悠之后，让他签了高价培训协议。这家公司为什么可以精准地找到他？原来这个公司购买了大量的虚假营业执照，在招聘平台注册了41家公司账号，发布虚假高薪岗位，广撒网来收取简历。不到4年的时间，该公司已经套走了42.8万多条个人信息。最后，该公司负责人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公司罚金50万元。
提醒正在求职的年轻朋友，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能省则省，投递前查查公司底细，警惕高薪低门槛，你的个人信息比你想象的会更值钱。

特别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1: 你快点，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2: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C位。
3: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C位了。大家笑一笑。好嘞。
1: 小王，你电话响了。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
3: 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4: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5: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觉得年轻朋友一定要注重好自己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我们说完求职信息啊，会被盯上，这手机里的短信也别太大意了。积分即将过期，央视起底的 I0086 骗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呢？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移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当中啊，写有个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这种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还会用I0086 1086，就是你看那个 I， 就是我们那个字母 I 大写的那个 I 跟一，它其实是非常相像的，或者是把那个两个零换成是那个字母的 O， 1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来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跟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的律师表示，这一类的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商品，另外一类则是下单之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的入口，也没有办法追回已经付款的款项。民警提示啊，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的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这短信余额提醒，我记得我之前也有收到过，就这种骗局最阴的地方就是他模仿这个官方，真的磨到99%像了，连域名都是高仿的。大家记住一条铁律，官方短信认准正规这个号码，链接不要随便点，积分兑换只走官方的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了。凡是让你先付款的兑换那都是坑，骗子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怕你多看一眼，多想一秒钟。我们接下来来说，如果有个陌生人带你搞投资啊，说带你赚大钱，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哇，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开心，又开心又激动，是不是？接下来请听我继续说下去。在广东东莞，有名女子从银行取了100万，幸好马上要跟骗子线下交易的时候，民警赶到了。刚开始啊，这民警询问他用途的时候，这女子还支支吾吾，说的答案明显是站不住脚。经过民警耐心劝说，这女子才说出实情。网上认识的陌生男子用虚假投资记录骗取女子信任，男子谎称可以帮女子操作平台交易，让她用现金充值，规避监控风险。哎，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听警察的话，让骗子白忙。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老生常谈，说这些电诈呀、骗子的套路啊，万变不离其宗，先给甜头啊，再要本金。记住民警那句话最实在的，凡是让你取现金、用现金交易投资的，十有八九是诈骗，因为现金一旦离手，神仙难追啊。听警察的话，让骗子白忙。大人被高收益套路，孩子被假爱心套路。下面我们了解到，这条是12岁女孩想捐款献爱心，结果被骗走了16000，这案子真的是让人听起来特别心疼。我们也不着急说，一会儿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这周里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相关于网络安全的一些这种信息的内容会偏重多一些，也是主要顺应这一周是网络安全的宣传周，我们节目当中会把很多的这种骗子的套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分享，也把你今天听到的啊、学到的，回头回到家给家里的长辈啊一起分享，一起去说一说，避免这种啊网络诈骗，希望大家都可以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小闹，你看那车，车牌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蒙了一层泥，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8: 还真是，那前车牌左边的那两个数字都糊成一团了，后车牌好像也沾了不少灰，这车主也太懒了吧，就不知道擦一擦吗？
7: 说不定不是懒呢，我之前刷视频看到，有些人故意把车牌弄脏，想在路上超速或者闯红灯的时候逃避监控抓拍，觉得这样交警就认不出车牌了。
8: 还有这种操作？这也太糊涂了吧。那你就算是把车牌弄脏，监控不是还能拍到车身、拍到司机吗？难道真能躲过去？
7: 躲肯定躲不过去的，反而会惹大麻烦。你想啊，你故意污损车牌可是交通违法行为，真要是被交警查到，不仅要罚款，还要扣分呢。
8: 可不是吗？而且万一这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那车牌看不清，别人想帮忙联系家人都难，要是司机还想跑，找起来更费劲，简直真是害人害己。
7: 就算不是故意的，比如下雨溅了泥，走了烂路沾了灰，这车主也得及时清理啊。我爸呀，上次开车去乡下，这车牌沾了不少泥点儿，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抹布擦干净，说车牌不清，上路不宁，万一被拦下，这解释都麻烦。
8: 对哦，哎，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那车牌模糊不清都不能上路。你说刚才那车主本来可能就一点小麻烦，擦个车牌几分钟的事儿，非要拖着酿成大问题。
7: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路上监控那么多，想靠污损车牌耍小聪明，根本就是自欺欺人。遵守交通规则，把车牌保持干净清晰，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8: 以后我要是开车了，我肯定天天检查车牌，有一点点脏我就赶紧擦干净。这种小聪明可真不能耍，不然最后就是坑到的还是自己。车牌是车辆的身份凭证，保持清晰不仅是交通规则的要求，更是对道路安全的责任。无论是故意污损、逃避监管，还是疏忽大意、放任模糊，都是拿安全当赌注的糊涂事儿。遵守交规、清晰亮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守护。
9: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0: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
11: 老赵啊，干嘛呢？
1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0: 怎么着，
1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1: 拿来我看吧。
10: 看呢。
1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0: 哪张？
1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0: 哟，
1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1: 你这粉丝谁呀？
10: 啊，
1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0: 怎么举报啊？
1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0: 嗨，这事儿闹的 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1: 啊？光你这自拍呀、
10: 啊？啊，
1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0: 嗯，值多少？
11: 2.7元
10: 啊，
11: 一斤。
10: 哦，废纸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讲到的孩子被假爱心套路，结果被骗了16000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浙江宁波，12岁的女孩小文遭遇连环骗局。她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一个捐款的帖子，说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完成捐款之后，客服却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理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就会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这孩子啊，先后两次扫码却并没有收到退款，反而支付了两笔款项，共计是16598元。警方追踪发现，相关金额随后流入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警方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对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退回的货品之后，将款项是退还给了受害人。孩子本来想献爱心，结果被捐款返现骗走了16000。这案子最让人心疼的就是孩子的善意被利用了。骗子的逻辑很阴险，利用未成年人不能捐款的规则，再拿冻结账户吓唬孩子，最后诱导用家长手机扫码。这孩子哪扛得住这些连环话术啊？提醒孩子们，真正的公益不需要返现的，凡是让你先掏钱再给好处的，那都是骗子。我觉得类似于像这种诈骗的案例啊，什么啊网聊啊，面都没有见过啊，然后让你给他转账啊，让他什么他最近遇到什么困难呐、啊，资金要周转啊，做生意呀、啊，让你转钱的，哎，你就记住，骗子，特别是我们近几年来都在说的，像杀猪盘，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什么？他不是骗你的钱，他骗你的心。记住一条底线，网恋可以，谈钱免谈，尤其是让你贷款借钱大额送礼的，基本都是坑，真的100%是坑。你听过很多，你有听过租借支付宝转移涉诈资金超600万元的吗？租借支付宝涉嫌违法。最近安徽淮北一女子轻信网络兼职，租借支付宝账户给陌生人。女子说，通过租借个人账户，每天可以收到240块钱的租金。警方却告知，这个账户在2天内被用作转移涉诈资金600多万，也就是说，这个账户被用来洗钱了。这女子的行为涉嫌违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警方提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这种支付社交账号只允许本人依法使用，出借出租个人账户帮他人刷流水，涉嫌这个转移诈骗资金，轻者会被依法以处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很多人真的有点法盲，不知道出借这个支付账户这个事情，法律其实早画了红线啊。账户只限本人使用，帮人转个账过个流水，看着是顺手帮忙，实际上可能成了诈骗的帮凶。这个案子最该警醒的就是轻松赚钱的诱惑。你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多半就是陷阱。你的账户就是你的信用跟底线，不要为了一点小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再来说一个，账户不能随便租， APP 也不能乱下载，你知道吗？连交管12123都有山寨版，驾驶证、行驶证信息还能随意编辑，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在电商平台上，有些商家公然兜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声称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包含车辆信息、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等等。李鬼 APP 乱象由来已久，从金融投资、电商购物到社交通信、政 务服务，离鬼丛生。有一些 APP 越来越猖獗，甚至打着国家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假驾驶证可能骗过租车平台，埋下交通安全隐患，假的转账记录为诈骗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危害之大，影响之广，自不自言。包括守护清朗网络必须去伪存真，斩草必要除根，背后的灰色产业链要一网打尽。说了这么多这个诈骗案例，我们来说一点啊正向的好吗？最近一段高中班会的这个现场讲话短视频，哎，老师的讲话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这个视频呢，是由深圳外国语学校致远高中教师刘杰在个人账号刘杰老师发布，抖音平台播放量突破百万，热度仍在持续发酵。视频记录下了刘杰在班会课上的分享，他勉励学生们永远不要否定自己。片中呢，刘杰引用了学生牢记这一套成长心态理念，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我们的人生没有错误，要么学到要么得到，永远不要否定自己，这是一种心态。视频上线之后引发了广泛讨论，不少网友留言感慨，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中年人，许多成年人被内容深深戳中，把视频的语录作为自我勉励的座右铭。一堂班会课的缘起，看见青少年潜藏的自我否定。刘杰老师呢，是深圳外国语学校致远高中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高中英语教师。他还还原了这段视频背后的校园现场，是他在巡查班级的时候，看到一名女生草稿本上画了一只小猪，旁边写着笨。刘杰回忆，他随后找这名学生谈心，才了解到因为近期数学题错的比较多，女孩开始全盘否定自我，觉得自己太笨了。而在后续的日常观察当中，刘杰发现这并不是个例，不少学生会习惯性的脱口而出，我不行我不会，容易陷入到潜意识层面的自我否定。所以他就借着班会课的机会跟全班同学聊起自我尊重这个话题。刘杰将班会现场的片段录制下来对外发布，坦言完全没有预料到内容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很多网友已经是成年人，但同样被自我否定的困境困扰，或许和当下的社会节奏快、压力大有一定的关系。那刘杰老师说道，平日里也反复地告诉学生，要学会把事情跟人分开来看待，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不等于整个人是一无是处的。我想刘老师说的这句话，何尝不是写给每一位深夜 emo 的人呢？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老师在发现孩子自我否定的时候，通过班会课的形式给孩子们自我尊重的一堂印象深刻的课啊，这个细节说明好的教育是看见人的。大人何尝不是被自我否定困住呢？那句把事情和人分开看，送给孩子，也送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我相信刘杰老师的这一堂班会课，也是咱们深圳教育的一处非常温暖的注脚。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全球首例华西口腔给大熊猫箍牙，哎，真的是全球首例啊！给挖脸的大熊猫箍牙齿，成都还是太权威了。最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功能矫形治疗。这只大熊猫叫北霞，出生后不久啊，因为母兽意外伤及其左前肢和下颌，导致这个下生长逐渐向左偏斜，成了歪脸。兽医团队意识到歪脸不解决，生长发育就会出问题。面对这个正畸难题，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华西口腔。华西口腔接下了这个特殊的患者，正畸科的专家团队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成功完成了他对熊猫的下颌的纠偏。在多专家联合为北霞箍牙齿之后，如今啊，北霞已经4岁了，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给大熊猫箍牙齿还真的是第一回听啊，给熊猫正畸是技术的这个暖意，突然觉得哎，还是挺暖心的一件事情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蜜。再次提醒各位，周五的晚高峰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不要忘记在后台跟小蜜实时互动分享哦。

18:49，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和大家说完给熊猫正畸是技术之暖，影视圈也在炒一个话题，43万部的微短剧当中，90%是 AI 剧，真人剧还有没有未来呢？日前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今年前8个月，43万部微短剧上线，是去年全年的13倍。那

影视创作终究不能只算效率账，一部好剧就像一盘被慢慢腌入味儿的菜，一个剧本从萌芽到定稿要经历多少次的推翻重来，一个演员从青涩到成角儿要走多少路吃多少苦，为了一个镜头自然光，剧组或许要等上数十个小时。一部作品的动人之处就藏在这些无法用效率衡量的细节跟幕后。我们说一部作品最终可以在大众面前呈现，它也早已经被很多人的时间跟心力腌进人味儿了，这就是影视创作的真人底色。但有趣的是，当我们赞美一句去赞美一部这个 AI 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哇，做的真的太真了，越来越像真人了，好像已经看不出 AI 味儿了。AI 技术一路高歌向前，努力逼近的依然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世界。可我们说，像真人和是真人终究隔着是很长一段距离，影视创作最终要处理的也还是人的故事。技术能够模仿现实的纹理，但是它没有办法真正拥有人的生命体验。所以我们说的真人底色弥足珍贵的，不只是一张真人的面孔，而是作品背后真实的人生观察、感受跟创造。当然，扶持真人剧并不意味着国家广电总局指出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可以承担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比如说像场景设计啊、特效等等，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来创作，只是真人底色永不能退场。今年5月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同样提出，要坚持内容为本，品质为魂，让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优秀作品获得大流量。从强调有温度到明确扶持真人剧，政策释放出的信号一以贯之。比产量更值得珍视的是作品的本质，比生成能力更加稀缺的是人的创造力。刚我们说到这个数据确实挺惊人的，43万部之后， AI 剧的数据或许还会持续增长， AI 技术也会不断发展更新。但是影视作品不是技术展示，真人剧与 AI 剧不必被摆在一场非此即彼的竞赛当中。 AI 可以生成速度，但真正能够抵达人心的温度还是得由人来创作。我们说更玩味儿的是什么？就连夸 AI 剧都说它越来越像真人。这个技术狂奔的时候，其实奔的也是人的温度。就 AI 是工具，人是主体，这话说到根儿上了啊。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冰箱冷冻啊，就是不爱吃预制菜的年轻人，最近在迷上了囤冷冻面包，一次囤一筐，它到底值不值呢？最近有一股冷冻囤面包的风潮在年轻人当中啊悄然兴起，社交平台上一周买一次，一次囤一筐成为热门话题。面包保质期很短，常温储存很容易风干变质，冷冻便成为不少家庭延长保存周期的主要方式。但消费者也有疑问，冷冻会不会破坏面包的口感，造成营养流失？怎样储存复热才能还原新鲜口感？冷冻面包是否适合日常囤货？我们来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背后啊。面包冷冻之后口感变差是营养流失了吗？其实不是啊，这个相关的健康专家有表示，面包、米饭、面条各类面制品放凉之后发硬口感变差，是因为淀粉老化回生所致。生淀粉结构紧实，口感粗糙，加水加热糊化之后，淀粉结构会舒展吸水，锁住水分，那这种糊化之后的松软状态并不稳定，温度下降之后分散的淀粉分子会重新聚冷收紧啊。从营养层面上来说的话，就是即使它淀粉老化啊，但是不会损耗它面包里的碳水蛋白质的核心营养啊，所以就是并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呢，市面上部分的面包久放不硬，不是由于它的营养品质更好，而是因为它添加了乳化剂来延缓这个淀粉老化。还有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怎么来正确冷冻复热，最大限度保留面包的新鲜口感呢？面包不宜冷藏存放，低温的环境会加速淀粉老化，缩短保鲜周期。那日常储存可以按需分装，就是装进密封袋里面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品类去把控储存时长，没有馅料的吐司贝果可以冷冻一个月，奶油

有水果、肉松、有馅料的面包建议两周之内吃完，像硬质的法棍需要尽快使用。复热方式上面呢，也避免急火加热，提前解冻之后来还原它的松软口感。烤箱、空气炸锅、恒温烘烤复热其实都是可以的。就现在大家吃真的是一周囤一筐的冷冻面包，大家不爱预制菜，但是对冷冻产品真的是很爱哦。看似很矛盾，其实非常精明。这个事情的背后说明是什么？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务实转向。有的时候真的很忙，没有空天天买，囤货不将就品质，科学的储存让懒人也吃得非常讲究。但是大家记住啊，囤面包可以，记住一定要分装、密封、定时间，不要用这种高火。用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复热的时候不要用高火。时间来到18:57。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今天的新闻就唠到这儿吧。温馨提示，明天休息一天，本周日是工作日，我们休息一天之后呢，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周日的晚高峰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想你。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2: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3: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4: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3: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5: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3: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5: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4: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3: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6: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已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到
3: 手。真是免费的，200个 G。
6: 喂，女士，
3: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4: 挂挂，赶紧挂。
5: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3: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5: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3: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4: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5: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4: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3: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5: 没事儿， 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3: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4: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3: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2: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世界。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未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脏，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依托在西方你连环的脊柱，遍地孤寒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气质必须给你叙述。

0: 自我。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